0: 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
1: 围绕着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是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0: 再来关注邻里局势，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
1: 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
0: 这次袭击并非无迹可寻，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

0: 安圭博昨天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安圭博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
1: 这个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根据规划，韩国政府的目标是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1号核潜艇下水，在30年代后形成了战斗力。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

各国央行的加息预期也有所强化，主张降息缩表的沃什已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沃什的政策立场以及改革方案能否实现仍然有不确定性。目前美国的经济韧性给美联储提供了更多的观察时间，近两个月就业数据的趋稳打破了衰退预期，在就业稳、通胀走高的基本面情形下，美联储官员们整体支持维持当前利率不变，同时对未来加息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那么展望后市，市场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中东局势的演变以及美联储政策信号的进一步明朗。目前中东局势朝谈判方向发展，避险情绪推动的美元上行动能有限，而经济

经济数据方面，上周低于预期，呈下行趋势，主要是由于英国能源监管机构每季度滞后调整能源价格上限。今年二到五月期间，因中东局势升级造成的能源冲击，可能在七月之后才体现在通胀数据中。那么因此，六月英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可能保持观望，维持利率不变。未来的加息前景呢，还需要看七月能源价格上限以及三季度通胀数据的走势。那么对于英镑的走势，短期内仍然需要关注中东局势以及英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风险情绪

0: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1: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果汁的标签。现在不是天越来越热了吗？这个果汁消费啊，也进入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我们看不懂。有的标着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也不知道为什么标这个，可能还有假的呗。还有的带着什么 FC、NFC、HPP 这些英文标志。那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英文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我们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呢？
0: 记者调查发现呢，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含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

0: 不汁儿的，直接喝那橙汁儿，这就是 NFC。也就是说呀，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它不应该有水这一位配料。
1: 嗯，那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呢是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的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

0: 任何一个商家，任何一个小摊贩的摊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玩文字游戏，不要欺骗消费者，不要糊弄消费者。
1: 真的，我现在就特别心疼啊，那些诚信的那些杨梅的一些商家企业，还有那些果农们，有很多真的是很诚信啊，结果就被这几条臭鱼把这个锅给搅浑了之后，大家不再相信，不再去买了。今年他们的损失有多大，谁又去管他们呢？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关注了湖南岳阳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最近呢，第一批

0: 门真正的大手艺，然后还能打开各地特色产业的大市场。
1: 对，咱别听什么烤鱼啊、螺蛳粉啊、龙虾啊，就好像这个变成一个学院，它好像不搭嘎似的。其实真的不是，有很多这种职业院校，把我们这些学员培训出来之后，真的可能解决他一家的生计问题。
0: 对，你就说撬动了这个经济哈，消费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2: 十年时间啊，副中心锚定首都功能定位，是首都功能疏解的主阵地，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更是宜居宜业共生共荣的现代化未来新城。今天上午9点呢，我们会有一场4个小时的大直播，现在距离直播也就30分钟左右。我们现在要来连线本台记者郭雅静，一同回望副中心10年跨越式发展的非凡历程。雅静你好。

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除了我们刚说到这个运河商务区之外，像文旅产业其实也是副中心的一个支柱的亮点。那大家可能都去这个环球度假区啊，像《功夫熊猫》《哈利波特》这样世界级的 IP，应该说，年接待量都是已经突破了千万人次。包括去年底开业的这个湾里，那也是成为了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个顶流。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很期待像法拉利。

0: 而且呢，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还在加速的建设，它也会成为这个北京和河北两地来这样的一个共塑生态的这么一个标杆性的项目。
1: 对，好生态引来好产业，好产业再守护好生态，二者是共生共长的。那在这种好生态之下，我们要关注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副中心现在有养老服务圈，有优质教育资源倍增这样的很好的情形。结合你一线采访经验看，副中心的民生建设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老百姓最直观的、最真切的获得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我就想先说一个例子啊，这也是我最近采访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这个怡乐园二区的家园中心，在这个家园中。

河大桥通车之后，对于这个北三线的居民到副中心是非常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包括像去年底开通的这个北京通州站，然后比如说像京唐城际铁路啊，等京滨城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线路开通之后，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轨道上的京津冀。而且大家今年特别关注的是这个22号线，也就是平谷线，那在今年底是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如果这个线路通车之后呢，北三线的居民最快是9分钟就可以到达副中心，32分钟就可以直达 CBD。那么一小时。

0: 的视角，那么深度解读副中心这十年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的价值。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等平台来观看特别直播，并在线留言参与互动抽奖，共同来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的非凡历程和城市温度。
1: 好，谢谢雅静，我到时候也关注这个直播，希望我也能够参与其中，希望能够中奖。谢谢雅静。
0: 是的，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好嘞，再见。
0: 再见。
1: 十年春华秋实，一张白纸起宏图，一城新貌映精华。副中心用十年的时间书写了新城建设的一个标杆答案，也诠释了首都高质量发展

0: 赛事播报。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

0: 智，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管理、电力系统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1: 生态农业与绿色生活路线以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水花谷

0: 不下、
1: 哦、
0: 啊，就端上来一锅当地小吃的叫锅出溜，
1: 锅出溜，锅出溜在东北菜馆里有一些铁锅炖，也有这一道菜啊。其实是主食，不算菜、
0: 哦，
1: 它是用主食的这个材料做制成的啊。
0: 是什么呀？是饼吗？
1: 我形容不出来，跟别有些像，但特别特别的薄。
0: 啊、
1: 那底圈一边呢是厚实一点的，外面是特别薄的一层，很好吃啊。
0: 下回专门去看一看锅出溜，这名儿挺有意思的、
1: 啊。一般很多这个北方的铁锅炖的店里有啊。
0: 嗯。
1: 头我一头说这个凌晨一点吃笼包子，喝碗紫米粥，这怎么又像夜宵又像早餐呢？
0: 是。还有太阳出来了，说上大学的时候在天津哈、啊，晚上和当时是男朋友，现在是老公啊，兼职上课回来，在一条叫做二号路的小巷里吃羊肉串
1: 啊，
0: 两毛钱一串，那个时候觉得真香啊！
1: 哎呦，
0: 真便宜！
1: 是啊，这个妙世然说，这个深夜美食啊，
0: 嗯，
1: 串串、火锅和撸串是他夜宵的消遣。哎呀，这都是重口味的啊！咱听起来不健康，但吃起来好幸福啊！
0: 是，还有秦书回说到说西瓜上市了，该吃这个季节的水果了，非常喜欢北方的面食。在南方旅游呢，晚上晚饭一定要找个面馆吃一碗面，才觉得舒服。
1: 有

中央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系列报道《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纪实，土生土长的老通州人摄影师白志海和随市集机关搬迁到副中心的新居民张雅角，一起带您逛逛副中心。老住户忆当年，新居迷化今朝，从规划妙笔、产业密码到生态美景、民生时事，让我们一同聆听这座千年之城的成长故事。十年一座城，通州区鹿城镇郝家堡村的

0: 还将在规划上进一步服务保障首都功能建设，
1: 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用好市属国企搬迁机遇，积极吸引更多符合副中心定位的企业入驻，更好发挥副中心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

0: 北京时间9:15，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徐可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是我跟老房为大家带来的北广购物啊特别直播节目。哎，老房，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我跟老房首先给大家带的啊，第一个可以说是新品啊，
1: 但是味道是老味道。
0: 老味道，对，
1: 是吧？
0: 这个咱们说哈，北京人爱吃的东西，我个人啊有点自私，我把炸灌肠呢先排我

0: 咱俩老常待的地方啊。好，这个议题往后放，咱说回炸酱面。现在很多人在想吃一口，因为有时候这个父母年龄大了，或者说小伙伴聚餐，谁也不太会炸了，实话实说。
1: 是的。
0: 那您说咱在学，在网上弄这东西，肥瘦比例，包括炸酱的灵魂，这个肉丁啊，肉花，五花肉，你不好弄了。
1: 是的，
0: 不好弄。所以

0: 这乡镇就下来了。
1: 关键、我大院里边那邻居贼好、他手巧，你知道吗、他做一个呢，那会儿当然了，大院上班可能三四点钟在院，他特好心、他把这个前后两条街的全摘了、摘完之后他分、
0: 因为那
1: 会儿大家都认识嘛、
0: 是的，
1: 哎，楼下是技术科，在楼上，
0: 对，
1: 说给你家弄点这香椿。
0: 对，
1: 那会儿你知道，甚至啊、我觉得这人啊，就是有的就不珍惜。那会儿我甚至跟我姥姥说，别吃香椿，每天就是因为香椿炒蛋，
0: 是
1: 香椿拌面，
0: 对，
1: 香椿什么面？就那会儿，因为香椿人好心啊，一摘摘特多啊。给那会儿每天吃香椿，我当时就跟我姥姥说，我说别吃了。
0: 是，
1: 而且那会儿老人呢，可能调味料加的不多，没有什么辣，因为孩子不让我吃辣椒嘛，不敢醋啊什么加太多，就只有香椿和鸡蛋。你知道那个味儿，尤其是这现摘的这香椿也挺冲的，
0: 对，挺窜的啊，挺窜的。
1: 那我和老王现在回忆了这么多，我们也给大家辨不出来这个雨前香椿了，
0: 是的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说。

0: 哎，片咱就说二十。今天咱们这个价啊，嗯，咱都说了什么好，但是价格好不好？
1: 价格 好，
0: 这点有老房定，
1: 大家来评价一下啊。
0: 江小辣，老北京风味炸酱，其实就是炸酱面的酱，还有它香椿酱啊。今天给大家的这两款酱，每一块都是200克，就是小玻璃罐，其实够您吃挺久，又不是特大那种，你就不好分。今天给大家带来几罐老房，
1: 今天是主品，炸酱，老北京风味炸酱。

0: 400-015-5151 400-015-5151，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品啊。哎，对，再跟您说一句，这两个品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我觉得这也特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很多是白砂糖加
1: 色素，不想吃糖，
0: 对对对，然后香精啊，
1: 因为糖虽然是那个就是提香啊、增鲜呐、这种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是中老年的那个朋友，他不愿意摄入糖过多。像我也是自己就是不摄入那么多糖，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所以零糖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特别友好。
0: 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品啊，炸酱面的炸酱，再加上香椿酱，
0: 香椿酱
1: 一共16瓶，
0: 189块钱。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第二个品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哎，
0: 卖的特别好啊，不跟您绕弯子了，
1: 就是健康，健康还是健康，
0: 就是您飞机上之前喝的那个番茄超健康的番茄汁。番茄他们家这番茄汁呢，您看我拿在手上哈、就是125毫升，特别好，就是之前飞机上给的嘛。
1: 是的，
0: 当时我在飞机上喝，我就觉得哎呦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1: 是吧？
0: 但是地面上的牛不好买
1: 啊，
0: 只有一些进口超市。
1: 不好意思、
0: 这个、
1: 不好意思把人家说你们那剩下的要不然给我兑个瓶儿
0: 对对，只有在这种三元桥啊或者这种高级超市里边、
1: 是的，
0: 原来有。为什么呢？首先它是两个会员单位，一个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这不用说了，但是人能上飞机啊。第二个就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这在包装上也有明确标注、
1: 对，所以说您家如果有那个小学生小朋友的话、有时候吃那个加餐的话，
0: 对，
1: 他中午如果没吃了，下午没吃了、给您带回去一看，哦，这小盒番茄汁应该就是学校带回来的、
0: 应该就是这学校这个。其实啊，咱们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卖得好呢？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小朋友回家，咱说实话，凉白开固然好，尤其这天儿越来越热了，您给他弄点凉白开，我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头天亮亮特凉那个、孩子不爱喝，
1: 不爱喝。
0: 孩子呢，咱说实话，消耗也大，代谢也好。
1: 对。
0: 他喜欢喝点带味儿，
1: 稍微有一点点味道的，
0: 有一点点味儿。
1: 但是我说咱们就是从，比如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就是基本上不给他们喝饮料，他们
0: 自己。你们家那俩小孩也消耗也高，
1: 消耗也高，
0: 喝点没事儿，
1: 消耗也高，但是。因为现在饮料有好多东西其实很难把控，即使有的写的是什么零糖啊等等啊，
0: 但是您一看那配料表，
1: 我也不是特别放心。
0: 对，那配料表您都念不完，
1: 尤其是现在市场上各种的那种茶饮料。

0: 阿姨，咱年龄大的老人们自己喝点，我觉得补充营养特好。
1: 哎，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啊特别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小白领啊，大白领的，咱都可以啊。装在包里一个，因为它一共125毫升，大家可以想，一也不沉，二也不大。
0: 对，
1: 然后它长方形的这种包装，比如说你揣包里边，有时候你看，比如说在车上也好啊，或者在办公室里也好，想起来的时候补充一下，
0: 嘬两口就能嘬完。
1: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说吃这种所谓的零食或者是在正餐之外去吃东西不好，适当的一些补充其实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所谓你在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0: 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那怎么来判断？

0: 原因。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时聊刺身，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块钱，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

迎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分数线创新低，北京新能源车指标配置完成；近300位主理人同台比武，第二届北京特色街主理人大赛启动；

0: 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十一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

0: 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他
1: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行走大运河，奋进新时代，2026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5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金华福满园开启。这次活动共计大运

赛事设立男女混合组，由北京市各区分别组队参赛，既展现了飞盘运动的团队协作精神，也体现了市区两级体育联动的发展成果。届时来自各区的飞盘好手将齐聚通州，在两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奉上一场充满活力与竞技水平的飞盘盛宴。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

如此这般，话也长。道尽世间万千象。那位说这两句怎么解释？这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您说新闻讲故事。话也长呢，

干的坏事不同，手法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哎，都是使了花活，哎，用了手段的。这第一个故事，三农频道。

将就开太危险了，胎爆了，那就换胎吧。看那个意思啊，他自己换不了，是没有备胎呀，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咱们就不了解了。总之这辆车就停在了硬

这家救援机构，哎，人家真是啊，太专业了，服务太到位了。你看，还紧着托付我把这个警示牌赶紧得事先放好了。你哎呀，放好了没有啊？对方还追问呢。放好了，你放心吧，你赶紧就派车吧。跟你说啊，对方言道，咱得先把费用说好。嘿嘿，毕竟啊，咱们这是生意。你看，这个咱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没问题，大哥说了，您告诉我多少钱，

500块钱的定钱啊，你们叫什么来着？救援信息费。这个钱我已经给你们那个单位，给你们公司转过去了。现在要给你结的是那另外那500，是这样的吗？

然后呢给他打电话报警。这后面这辆拖车呀真的是交通管理部门交通队交警给他叫的，好吗？哎呀，交警听完这大哥说完这事儿之后啊，真是哭笑不得。我说啊，其实这个事儿啊很简单，处理这个情况啊，直接你就能够联系我们交通队，打这个交警电话，你就报警求助，我在高速上我车胎爆了，请求救援，请你们帮我叫一辆拖车，到时候该多少钱我出，这就行了。啊，你何必自己去找啊？找来找去，你看，找了一冒牌的，白白的损失了500元钱。哎呀，那位说这个，这骗子可是够缺德的。你看，没说吗？他这耍了一花活。接下来再说一个耍花活。

但医院的人家不可能随便给你开这个呀，没关系。他呀，他这个因为什么呢？他需要医院的，那怎么办呀？开始啊，P 图。哦，后来觉得这个也靠不住，也容易被识破。哎，结果他就真去医院了，真去医院了。哎，然后跟大夫说呢，捂着腮帮子，大夫，我牙疼。哦，那大夫怎么说呀？牙疼找我来啦！坏了，那位说他去的是街边上那拔牙的吧？不是不是，他就去的是医院。然后呢，他跟大夫说呀，他这牙硌了，大夫得给他开单子做检查，不能光凭你嘴说。他一琢磨，这检查我不能做呀，那怎么办呢？哎，没关系，他呀，这个这样，他先交费，但是呢，他没做检查。然后呢？因为什么？他交费了，拿着检查单和发票，找商户索赔，拿钱，看见了没有？你要证明在这儿呢，检查单、发票都有，你还有何话讲啊？那位说，那他这检查他做是不做呀？他不做呀。等商户给了钱，他拿着这个检查单和发票回医院，跟人说了，我这检查没做，哎，您呐。给我退钱，好吗？他那意思啊，当然他也不可能完全不做检查，但是这样的话，他省钱啊，低成本，然后讹人家商家的钱。但是呢，嗨，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后来被识破了。你瞧，行了，被这个警方给抓获了啊，等待他的那一定是法律的制裁。机关算尽太聪明，到最后啊，嘿，想着是坑蒙别人，实际上呢，哎，作茧自缚啊。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叙，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13条高速启动预防性养护。北京晚报的消息，逛雁栖湖、红螺寺等景点有车骑了，怀柔新增投放共享单车。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心已尽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

0: 藏宝物惊现于世界。清王朝最大的皇家陵墓清东陵神秘被盗，原来溥仪的祖坟被人家扒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档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纠察主谋。

曾经驻有重兵看守的清朝皇家墓地，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保护，开始被兵匪侵扰。清东陵被

0: 进入东陵的地宫。
1: 后来又听人说，在7月9号、10号两天，曾经看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第12军军长夜间

他的机灵很快被提升为排长，接着又晋升连长，他或明或暗地扩充发展，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后来他投靠了地方武装，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了有名的土匪头子。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多次易主，频繁倒戈，反复无常。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混战，乱象丛生。对孙殿英这样的人来说，乱世出英雄，他生逢其时。就这样，混迹于军阀土匪中间，他如鱼得水。20年后，他竟然成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将领。

北伐中原，奉军大败，原属奉系的孙殿英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摇身一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驻扎在河北遵化马兰峪，这里正是

一天，孙殿英召集了一些当地的官绅来商量如何筹集粮饷。这些人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没有钱啊。其中一个从遵化县来的人，他诉苦说，奉军溃败的

没有账册，他怎么办呢？是在墙上画一些长短不一的线条来表示。要盗墓，不仅要有周密详尽的计划，而且还得有点文化基础。比如说，你得知道陵墓的构造，往哪去找宝贝吧。另外，什么样

0: 听到这个消息，孙殿英心里想，哼，你蒋介石卸磨杀驴，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他当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清东陵这一票我孙殿英干定了。
1: 自古盗墓掘陵为天下人所不耻，这些人敢做天下大不为之事，背后

清朝最有名的女强人老佛爷。随后冯养田参谋长宣布了具体行动方案，谭文江师一部负责挖慈禧陵，柴云生师一部负责挖乾隆陵，丁平师一部挖康熙陵，专孙子于工兵营负责协助挖掘三陵，各部务必于三日之内完事，违者军法论处。方案敲定后，各部开始了行动，在林公图的帮助下，盗墓队

可是当年盗离的匪兵们并不知道石门后面的奥秘，他们找来很沉很沉的粗木杠，十几个人抬起来用力撞击石门，还生生地把门给撞开了。到今天，慈禧陵第一道石门上面还遗留着当年撞击的痕迹。我们来看看东林大道里面这个片段。打开慈禧地宫第一道石门，匪兵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没用蛮力就打开了后面的石门，因此慈禧地宫第二道石门至今保存

0: 又是如何流失？档案正在揭秘。
1: 慈禧的陵墓被洗劫一空，接下来就该乾隆爷倒霉了。我手里的

0: 第十二军的标志。逃兵里面有一个叫张其厚的，招供他参与了盗陵。当时的报纸记载了他的自供，
1: 说七月份的时候，军长孙殿英下令，有工兵营用地雷把西太后和乾隆爷两座墓给炸开了，自己这36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墓里捡到的。当兵的发点财不容易，他是偷偷从杨各庄跑到天津去卖的，卖了10颗珠子，一共卖了1200块钱。张其厚的供词是当时唯一明确牵扯出孙殿英的重要证据，这一来目标一下就明朗了。我们这里有一份1928年10月18号的北洋画报，当然这是复制品，原件现在在清东陵文物管理处，我们来看一下。北洋画报28年10月18号，这一期是国府接收东陵专号，里面详细介绍了清东陵的情况。

夜明珠到哪儿去了呢？孙殿英通过戴笠送给了他，宋美龄。就在东陵盗窃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国政坛已经是危机四伏。

0: 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嗯，
1: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

0: 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是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儿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李玲，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淀今年公办初中登记入学计划招生9159人，院士。

入学，公办寄宿学校派位计划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海淀区参与登记入学的公办初中数量增加，总招生计划增至9159人。海淀区教委介绍，今年初中入学预计3.5万人，比去年增加约4000人。今年海淀区借址办学的学校数量增加，四所学校将跨区借址办学，学生均保持海淀学籍。其中，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将借址位于怀柔区的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北京市101中学双榆树校区将借址位于昌平区的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将借址101中昌平实验学校，101中石油分校将借址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海淀区公办初中寄宿学校派位计划同时公布，十所学校将面向该区招生880人。对比去年，今年该区新增北京市第99中学、北京市建华实验亦庄学校、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三所学校，后两者录取学生为经开区学籍。此外，海淀区教师进修附属实验香山分校今年不再招收寄宿生。再来关注，近日白描的杀伤力又上热搜了。这次用白描手法写红的是一篇名为《高三了还养花》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网友们盛赞，这是一篇能把人带进心流的好文。高三偷偷养花的孩子早已活成了人间清醒。在刷题重复高压的高三生活中，养花看似不合时宜，却让人看到一种温柔对抗机械重复的能力。作者说，高考考不到的东西才决定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很多人被这句话触动，因为它提醒我们从微小事物中感知幸福，和高考分一样重要。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4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航空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经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鉴于疫情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坎巴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亚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部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朋友们在，于老师才开心。
1: 对，您说的是听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行，那个咱们这一期啊，聊一聊孟大夫应该在这个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0: 哎呀，
1: 天热
0: 了，主要是于老师最近也碰见这个问题了，跟我说。

0: 叫慢性腹泻，当然了，腹泻我们会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这其实听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这于老师给我们讲讲啥叫急性，啥叫慢性呗？
1: 急茬呗，这两天过去就过去了。好比说吃不舒服了，病毒感染了，
0: 对，
1: 哎，过一个礼拜可能就过去了。可是呢，慢性的时间可就长了。
0: 对，其实是这样的，腹泻我们分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跟于老师说的一样，大概意思。咱老百姓讲的就是，哎呦，最近吃坏了，吃不合适了，有感染了，急茬的这种，就一般来讲，从医学上定义，两三个礼拜咱就过去了，就拉几天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这个两周之内的这个我们都叫急性腹泻。但是如果您出现腹泻连续四周以上，就拉了一个月以上，或者就是它虽然没持续每天拉，但是它好好坏坏，对，刚好两天两三周之内又犯了，就所以经常有患者说孟大夫，我这胃肠炎感觉倍儿奇怪，这一个月感觉胃肠炎反复犯，就是刚不拉了好三天，我不知道又吃坏了，哎呦我可注意了。怎么一下又不行了，就是还好两天坏两天，但是持续保持一直在拉肚子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叫做慢性腹泻。
1: 对，
0: 那么到这儿了，我也得给腹泻下个定义，啥叫腹泻？于老师，
1: 这您不是下定义吗？腹泻就是拉呗，然后不成形呗，稀嘛，对吧？
0: 对，腹泻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它的次数变多啊，次数三次以上，还有一天三次以上，还有就是大便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医学上这个说叫含水量85%以上，其实咱老百姓话说就是拉的是不成形的呗，那这所以就是如果您次数三次以上，而且大便是不成形的啊，持续了四周以上，或者是每两三周啊反复一次，那这种都叫慢性腹泻。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又得考于老师了。那既然这种情况下，孟大夫说了得去看看，为什么看？那这样患者说呢，我就反正我也能接受，一天就
1: 后果很严重。
0: 嗯，
1: 因为人脱水嘛，那85%都是水啊。
0: 嗯，
1: 人体又很需要水。
0: 嗯，
1: 那脱水了之后的症状，比如抽筋啊、休克啊，这跟打球其实有点像，对吧？你出汗过多了，人为什么会容易出现这情况，对吧？
0: 于老师说这个给对还是错呢？给中立吧，对对对，中间对也不对，为啥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腹泻，它其实只是一个症状，对吧？症状背后有的时候医生担心的是什么，它有的一些腹泻是功能性的，但是也有一些腹泻是器质性的，对吧？功能性腹泻了，咱说白了，老百姓话说了，那咱所有检查查了都没事儿，拉肚子，那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如果真的是因为一些其他严重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结肠上长瘤子了，
1: 哎、
0: 长一结肠肿瘤、结肠癌了，因为拉肚子，那这事儿是不是就严重了，对吧？
1: 那就大了。
0: 甚至有很多这个朋友们，他拉肚子，那器质性他并不在胃肠道上，哎，在这儿，不是胃肠道的病，他也能拉。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紊乱，或者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这种全身性的啊，这种代谢的疾病，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对，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说了感染这个腹泻，我们经常说了，它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
1: 对呀、
0: 啊，那还可以分成是功能性和器质性。
1: 嗯，
0: 那还可以分成我们说叫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感染了细菌、病毒啊，特殊的一些这东西可以，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腹泻。说有患者说了，说今儿上午来跟我说孟大夫，哎呀，我就有点拉肚子，您随便给我整点小样。我说我说医疗可是个严谨的过程，这家伙孟大夫可不能随便呢，这孟大夫可得认真的给您下个药啊，对吧。

0: 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看呢，一是有可能腹泻背后的原因很严重，对吧，有可能您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了，或者是甚至长了一大瘤子了，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看。第二个，其实于老师说的对也不对，于老师说了一点，说脱水啊是对的，那什么东西随着水就脱出去了呢？
1: 电解质，
0: 电解质。其实大夫害怕怕这些电解质钾、钠、氯、镁、钙、锌都有可能会流失。最常见的就是钠、氯和钾会出现降低。那钾的高或者低都不行，那影响心脏。它调节心脏细胞的节律，那就这调节心脏细胞节律那多重要啊，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就是腹泻看似是个小毛病，还不拉肚子吗？但是背后一有可能是严重的病因，二有可能因为您长期的腹泻导致您水液代谢的失常，电解质的紊乱。那电解质紊乱之后，像于老师说的，心率有可能会出现异常，有可能手脚麻、手脚抽筋儿，甚至严重的有威胁生命的这个风险。
1: 哦，是吗？
0: 对，有一些电解质极度紊乱的，甚至会引起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1: 哇塞！
0: 对，所以就看见是一个小病，但其实来到医院了之后，医生往往会这随便开点药不行。我说您好好坐下，说哎，我特着急，您先给我开点药。我说不行，我说您先坐这儿，我得仔仔细细问问您拉多长时间了，拉多少次啊？有没有粘液脓血呀？发不发烧啊，都是什么情况啊，咱得慢慢细细道来，才能对您对症下药。
1: 明白。那咱们还是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家做科普吧。西医一般会怎么查呀？
0: 于老师这个问题又问到症结上，给您个对勾。
1: 你想想。
0: 对。为啥就是来医院了以后有个患者说，哎呀我就想开点小药，这大夫是不是来医院了都得让我们检查呀？来医院了就开始。
1: 过度医疗。
0: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像刚才孟大夫说了，急性的慢性的这可以通过时间判断。我们说功能性的器质性的是不是我们需要依靠一些现代医学的手段，包括感染性非感染性的咱都得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种。像我们说的这说孟大夫，你先给我试验的治治。我说那呀，我说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南辕北辙，就是你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治疗方式，包括器质性的和非器质性的。我说您那真长一大瘤子，您不给它整掉，您吃再多中药您也拉呀，
1: 对
0: 吧？换句话说，我说您感染性的，您给点抗生素，可能这病就好了啊。所以具体的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现代医疗的发展呢，有更多的现代医学的方式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所以有人会说哎，孟大夫，你们中医也做胃镜？我说当然做了。而你们靠号脉能耗不耗得出来？我说这耗不出来。
1: 何必呢？
0: 对，我说中医的辩证体系和现代医学其实是两套不同的这种辩证体系。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更认为说，我说中医的为啥也做胃肠镜啊？它是中医望诊的延伸。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消化科的医生多了更多的眼睛，能够给您更精确的诊断。换句话说，老祖那套东西也好。但是和现在比起来，医学的日益进步，现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漏诊率，减少了误诊率啊，咱们的整体的这个治疗疗效是不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您是腹泻的病人，刚才于老师问了，来这。

0: 时这都不看，我们看啥？于老师悄悄可把长镜做了，于老师可是做完长镜知道自己没啥大事儿啊，知道他是和情绪和粮啊和这些有关系的。但是咱小伙伴啊，既要向于老师学习，也不能向他学，学习他这种明确诊断啊，知道我是啥病的这个
1: 真实。对，我之前做
0: 过长镜。但是呢，这于老师这太叫我们医生叫啥，就太皮实了。
1: 哎
0: 啊，对，
1: 扛灶牌。
0: 对，扛灶牌的皮实，人说我这一天拉三次没事儿，但是呢，也有我这门诊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啊，这八十岁了，
1: 受不了。
0: 对，您这一天拉三次，人家说孟大夫两泡我就虚了，我这哎呀，
1: 我三泡啊，
0: 我这体重就下来了，所以就是还是要重视这个事情。那来了医院，如果您是一个腹泻的病人，这样我说大夫会首先会围绕着您的体重会问多长时间了，对吧？是一个急性的、慢性的，大夫会有一个判断啊。包括大夫会问说，那你一天拉多少次呀？有没有血呀？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最近拉血了，我就开始提高警惕了，说拉血了那不对呀。正常的胃肠道里哪儿怎么可能会出血呢？那我们就得知道那到底是哪儿出血了。甚至有病人说，哟，孟大夫，我就拉两天，一天20次。那我们得，甚至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痢疾啊，这些霍乱啊，这都，
1: 对对对，
0: 这些传染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他大夫会围绕着您的症状次数啊，发作的这个时间呀，包括合不合并发烧啊，有没有恶心吐，有没有肚子疼啊，大夫会详详细细的几个不同的维度去帮助您判断。他判断完了之后，他会心里有数了，急性的、慢性的呀，有没有可能合并感染啊。这个时候大夫一般会做一个事儿，我们查个大便吧，看看这个大便里边，咱肉眼看上去就没有血了。但是肉眼看上去没有血，有的时候它镜下是会有血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写一句话叫肉眼未见血便。但是如果出血量特别少的时候，比如说就3-5毫升，肉眼看不出来，颜色也不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在镜下是能够看到。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便常规加 OB 实验的时候啊， OB 是阳性的，那 OB 是阳性的啥意思？其实就是潜血是阳性的，潜血是阳性的意思就是说啊，那这里边是不是里边有潜在的出血的这个问题，它里边有没有红白细胞，所以一个便常规里边会告诉您有没有寄生虫啊，有没有红白细胞，有没有出血啊，小小的化验单啊，特别快啊，就也很便宜啊，这立刻就能让大夫有个大致的判断。甚至有的医生可能还会给大家抽血常规，去看看白细胞高不高啊，血象，老百姓血象高不高，对吧，一看哎呦血象16000，那感染性腹泻了，一看哎呀白细胞高，那细菌性腹泻没跑了，所以我们也会继续看血象的情况。那除了血象啊，除了这个便常规，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查查，为什么要查

0: 一些紊乱通过口服药可以纠正，
1: 嗯，
0: 有一些有危险的紊乱，大夫说人家输输液吧，为啥呢？因为通过口服药纠正劲儿不够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
1: 直接得入血，
0: 对，我们就得直接用这种输液的方式去纠正了。所以您看，来了医院会问您的病情，根据您的病情，大夫会有一个基本的这种判断，之后血常规啊、便常规啊、生化，甚至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最近消瘦了。然后大便里带血了，大夫可能会说了说，您要不然查一肠镜吧，我们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您就踏实了。所以
1: 哎，这里边多说一句啊，就是北京中医院的这个肠胃镜它约起来是最快的，应该现在啊三个工作日就能约上，
0: 算是比较快的，对对，
1: 是到头了吧？还有更快的吗？
0: 应该是很快了，就三个工作日基本就能确保您无痛胃肠镜做上，然后普通胃肠镜一两天其实也能保证您做上，
1: 你看，
0: 对，最近这个也是协调了，这也是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吧，然后协调了很多，包括麻醉科这些兄弟科室能够保证。为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因为胃肠镜是能够直接明确临床消化道诊断的黄金指标，然后咱明确了之后，咱就能立刻对症下药了，对吧？所以就是能立刻的能减少大家的等待时间，能立刻赶紧给大家把这个病看上，知道大家是啥，那
1: 对
0: 是啥病，这是最好的。
1: 这个是西医的一些办法哈，到肠镜还有可能一些其他辅助的一些检查
0: 对，是的，现在甚至有很多这个今年新出的一个我们说叫共识和指南，就认为现在有很多当然各种各样的检查手法很多，包括我除了我说的这个便常规啊，甚至我们有便培养啊、便找一些细菌啊、包括病毒的这种系列，甚至现在有很多认为这种慢性腹泻和胆汁酸代谢异常有关系，说现在的慢性腹泻有50%是胆汁酸性腹泻，所以它有这种75%，我们叫西凯特实验啊。当然，这个所以就是，如果您说啊，我有慢性腹泻的困扰啊，我总看总是不好啊，您也不妨去医院进一步的再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腹泻，避免后边有这种更大的隐藏的这种隐患啊。
1: 这就是科普的意义嘛，让大家知道大概我每次去要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有可能什么样引起的，为什么这个事儿引起重视哈。
0: 对，
1: 不能说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症状就觉得它不是一件大事嘛，对吧？
0: 说到这儿，有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天在出门诊的时候，我还因为这个事儿单独给于老师发了个信息，就是我说那天吓我一跳，我说有一个患者进来咔嚓一下90度鞠躬，然后给我吓得我赶紧站起来，我说这啥情况，咋回事，咋鞠躬啊这。然后说我不是您的患者，我今儿过来想跟您感谢您和于老师做这科普。然后他是做了一个肠镜，他是胃肠镜做完了之后发现有十几个息肉给切了，然后说我说那您就定期复查就行了。他说哎呦，他说您要是不提醒我可能我的也就不去了，他说我说这可能就是科普的意义，就真的是能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能让您有的时候您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事儿。就很多人问我没有症状我要查吗？我说您等着有症状的就完了，您还等着黄花菜都凉了，
1: 所以我们叫养生嘛。
0: 对，就趁这些上医治胃病嘛，在它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遏制住，就不让它出现问题，不能影响您正常的生活质量，身体倍儿棒，吃
1: 慢
0: 慢
1: 香，
0: 跟我一样胖。
1: 哎嗨，
0: 这有个私心呢。
1: 西医说完了，中医一般来说应该怎么样去？
0: 其实对于慢性腹泻，中医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说优势和特色吧。当然中医我们说的这个慢性腹泻更多治疗的是这种功能性腹泻，就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啊，这些中医对其实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所以但是也有的患者说哎呀，是不是中药就好，我有的患者太信中医了，说我肠子上长一大瘤子，我也不做手术，我就找孟大夫喝中药，能不能给他喝没？我这喝不美，我说您这个还是得去，我们说明确诊断是第一位的，中医和西医是治疗手段，它的治疗手段一定是有长有短，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哪些病就应该西医去看啊，咱就看哪些病就该中医去看，我们就这其实现在中医更多的是这种协同作用。今天上午有一个病人是北京朝阳医院介绍过来说啊，这个您去找中医院看看，我们有更好的优势，包括北京有医院也是说，他说这个有个患者是萎缩性胃炎，对，友谊医院，他说我挂了一个专家号，专家说让我一年之后复查胃镜，说您这个去中医院喝点中药稍微调整一下。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中西医整合和协同的交流，这种兄弟医院之间，我们会发现，我说哎，我说这个病您去哪个医院，他们会有更明显的优势和特色，或者也有别的人说这个事儿你找中医去吧，都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是因为它最终的目的都是给老百姓解决实在的问题。无论是中医和西医，我们各自，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自己判断不了，说我这个 到底应该中医治啊还是应该西医治啊，有的时候当时我就听大夫的，您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医务人员的判断会非常的专业，就是我什么东西是西医的优势，什么东西是中医优势，所以有很多病人来跟我说，孟大夫，我确诊了胃癌了，确诊了肠道肿瘤，确诊这确诊那，他说我能不能喝中药，我说不行，我说先去把手术做了

0: 我说您先去，该正规的，该化疗啊，该放疗啊，该做手术啊，这些规范的医学治疗必须要加上。所以就是我们说，不同的医学它其实有不同的这种优势和特点。那么如果翻回到咱的慢性腹泻，尤其是功能性腹泻来讲，其实中医和西医就是各有所长，各有优势和特色啊。如果您受到了慢性腹泻的困扰，甚至您说我其实跑了不同的医院了，发现也就那样，都给我看没信心了，看啥呀？看这咋看也看不好，那还拉呢？咋整？您也不妨试一试现在中医的一些小的养生保健的方式。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慢性腹泻的。
1: 对，前面咱们把慢性腹泻的定义、危害、西医的检查手段都说明白了。持续4周以上，每天3次以上，大便不成形就算慢性，背后可能是功能性的，也可能是器质性的，甚至和甲状腺、糖尿病有关。那中医怎么看慢性腹泻？有什么代茶饮可以日常调理？接下来就给您说说。
0: 对，其实中医没有慢性腹泻这个病名，
1: 叫做
0: 我们叫做久泻或者泻泻啊。它其实我们中医
1: 挺客气的，
0: 对，它久泻或者泻泻，哎呦谢谢您，你说甭谢甭大国谢谢，对啊，就泻泻病其实就指的中医里面讲的就拉肚子，如果拉的时间久，我们叫做久泻啊，久泻伤身的久泻。那如果您是这种情况，中医认为什么原因会导致您拉肚子呢？就是跟为什么这个季节更常见了呢？是因为我们说
1: 湿气重，
0: 无湿不成泻。
1: 嗯，
0: 中医里边讲一个叫无湿不成泻。那什么会导致湿气重呢？
1: 什么会导致脾弱？
0: 哎呀，你看于老师真棒！哎，来，脾虚湿盛是我们说中医里边认为慢性腹泻的核心病机，它是最容易引起腹泻这个症状的。所以脾虚湿盛它作为核心病机来讲，那么我们那干嘛叫健脾祛湿，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治疗方式。当然在这个治疗方式上面，我们会发现中医里边认为腹泻其实主要分为4大类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饱受了拉肚子的困扰，您不妨听听，哎，他们属于哪个类型？啊，我们有一些干货满满的代茶饮送给您，
1: 送给大家
0: 啊。对，如果您觉得，哎，他确实有这个问题，您对号入座，咱自己啊，我们自己来看看。如果要是您喝了这个代茶饮之后，觉得哎，没准儿这个会有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
1: 效果。
0: 对对对。然后包括我们也会给您推荐一些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种饮食的这个指导。
1: 对
0: 啊，最常见的4大症型，第一个我们叫做脾胃虚弱症。
1: 脾胃虚弱症
0: 啊，顾名思义，这脾胃虚弱是啥意思？于老师，
1: 脾胃虚弱就是脾胃虚弱吗？
0: 脾胃虚弱症其实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啊，这类型的患者朋友都会有一个特点，说孟大夫，
1: 冬天怕冷，夏天怕湿。
0: 其实还不完全是，他说孟大夫，我从小啊那个脾胃就不好，消化功能就弱啊，吃饭也不香，最近食欲也不好，而且这个大便虽然拉肚子，感觉拉的特清，就是没有什么臭味儿啊，感觉叫清晰，感觉这种大便特别特别清晰啊，这种感觉浑身还没劲儿，还不爱说话，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呀，脾虚那是不是气血生化不足？
1: 对，
0: 对吧？脾虚气血生化不足，那气就弱，气虚的表现啥？不爱动，一动就累，
1: 懒
0: 啊，少气懒言啊，然后神疲乏力，容易累，然后也不爱吃东西，吃了东西就觉得这样消化不了。如果是这类脾胃虚弱症啊导致的这种功能性腹泻、慢性腹泻，
1: 怎么办？
0: 您不妨试试这一款代茶饮，健脾祛湿止泻啊，都是老朋友。
1: 记好啊，
0: 您可以用山药10克，芡实5克，莲子5克，加上生甘草3克啊，用这个方子您去煮也行啊，您去泡水喝也可以啊，它就很好的叫健脾祛湿止泻的一个效果。这是第一个，我们叫脾胃虚弱症。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这个很常见了，尤其是夏天，然后脾胃湿热症。
1: 脾胃湿热，
0: 湿热啊？什么叫湿热？为啥容易湿热呢？如果您容易整点小啤酒、小烧烤，
1: 熬个小叶，
0: 熬个小叶，对啊，吃点那香香的、香香嘴儿的那炸鸡、薯条、大汉堡，对吧？熬夜啤酒、小烧烤。如果您
1: 你想点我名儿，一直看着我没
0: 我是用膀胱看的，这样看的，
1: 那叫余光。
0: 所以就是 如果是这类的朋友，平时生活饮食习惯聚餐比较多，然后工作压力大还熬夜，这样的话您出现了口干口苦，哎呀这脸上容易出油啊，这尤其是鼻子周围的感觉，哎你看这大油田，而且头发容易出油啊，这种口干口苦，脸头发容易出油，有口腔异味，特别贪凉，想喝点凉的，大便特别臭味，味儿特别大，拉完了之后粘马桶就感觉还得刷一刷，这种情况多半是脾胃湿热。这于老师说这还听着糯叽叽的呢。
1: 然后怎么办呢这帮朋友
0: 啊，如果是这样的朋友啊，如果您平时喝酒吃辣熬夜吃这些油腻的食物比较多，湿热症我们用清肠化湿大法。
1: 嗯嗯嗯。
0: 什么东西清肠化湿呢？葛根、石

0: 用来泡水或者煮水就很好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嗯，
0: 而且马齿苋非常的好，马齿苋其实也可以做成凉拌菜，它就有很好的这种健脾利湿的效果，对于尤其是湿热症导致的腹泻，
1: 嗯，
0: 效果特别
1: 特
0: 别的
1: 好。
0: 对，甚至是小动物都会去找着去吃这个马齿苋。当然了，这只是我们说这个代差饮的调理，更多的得是啥，于老师？
1: 更多的还得是
0: 您这控制控制酒，控制控制熬夜，控制控制小烧少烧少烧小烧烤，哎，这
1: 管点嘴，你也馋了。
0: 这孟大夫，这大家说说口水要下。
1: 这是第二种类型了。
0: 对，
1: 第三种
0: 其实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于老师说什么？说那个冬天怕冷，
1: 嗯，
0: 夏天啊，对，其实
1: 夏天怕湿，
0: 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我们叫做脾肾阳虚型。
1: 嗯，
0: 有很多945养生派的我们这个忠实的听友们，
1: 嗯，
0: 孟大夫一说脾肾阳虚，大家就立刻我相信能够融会贯通。
1: 嗯，
0: 啥叫阳虚？是不是就是
1: 火苗弱了
0: ，这阳气少了，那是不是就怕冷？
1: 对
0: 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会说孟大夫，冬天的小风一吹我呀，

0: 脾肾阳虚型的这种腹泻的患者啊，我们叫什么？也叫五更泻。它还有一个特点，为啥叫五更泻？考考李老师，对，五更吗？五更天吗？就特别典型。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这凌晨4-5点起来，4-5点就第一件事去厕所，睁开眼先去厕所，或者是6-7点醒了再先去厕所，就等不了。就我说，这种五更泻啊，我又怕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赶紧去厕所，等不了的这种，都跟脾肾阳虚有关系。那具体怎样的代茶饮送给您呢？老几位朋友，这但是这老几位他可真管用，
1: 真管用啊！
0: 第一个叫干姜3克，加上炒山药10克。芡实5克，肉桂3克，生甘草3克，然后您也可以加点这个大枣往里边一块煮，它就很好的健脾补肾温阳止泻的作用。为啥？你想，山药是补脾的，
1: 对，
0: 芡实是干嘛？芡实是补肾健脾的，它可以叫我们叫固精缩尿，健脾止泻，除湿止带。所以就是你想，山药、芡实，一个10克，一个5克，健脾止泻啊，健脾补肾。同时呢，加上干姜和肉桂，这俩是干嘛的？是暖和的啊，是我们。

0: 你问我说于老师，我说您这直播节目如果要是这全台的领导、全北京
1: 都
0: 的
1: 来
0: 领导
1: 看，
0: 都来看来，您紧不紧张？
1: 那准是紧张的，
0: 那一紧张啊，就容易
1: 跑厕所。
0: 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哎，我一紧张，尤其是要考试前，一想到我今天在领导面前有一个重要的讲话，哎呦，就有点不行了，
1: 给自己吓完了。
0: 对，就感觉，哎，就一紧张就想去厕所，而且呢，有的时候肚子也胀，两胁肋，就感觉这憋得慌。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叫做肝郁则脾虚，肝是属木的，脾是属土的。那木就会克土，肝郁则脾虚了。那这个时
1: 候，破土而出嘛。
0: 对呀，那情绪，我们说脑肠轴，脑肠轴，这是现代医学说啊，就脑肠它有根轴，它是来调整您的这个胃肠功能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叫肝郁脾虚型啊腹泻。那您喝点啥呢？老几位，一
1: 个
0: 是山药，
1: 山药
0: 啊，山药啊，健脾的。那疏肝咋办呢？整点佛手，
1: 佛手
0: 山药，佛手加上点炒麦芽啊，然后加上点生甘草，都是多少克数呢？山药10克啊，炒麦芽和佛手可以各给5克，加上生甘草3克，您用它来煮水或者泡水都行，有很好的既疏肝健脾啊，又止泻除胀。您不妨喝起来。所以四大正经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记住没有？您可以。
1: 对号入座一下哈。
0: 如果您是存在了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说脾胃虚弱症啊，脾肾阳虚症，肝郁脾虚症，还有我们的脾胃湿热症，大肠湿热症。如果您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您不妨把这几种代茶饮我们喝一喝，试一试。当然了，如果您长期的出现了这个腹泻，像我们说了，这小腹泻后面可能会有大问题，咱们也要像于老师一样啊，有这个绷着这根弦，我得先去完善检查啊。
1: 40岁之前，45岁之前，
0: 根据咱们国家的指南要求，不管您。

0: 反正我觉得那个民间的话，坊间叫做把干的东西，比如鸡蛋啊这些，是吧？
1: 其实它不叫拔干的东西，叫做好消化的食
0: 好
1: 物。
0: 消化，
1: 对，
0: 这。
1: 就是，这么
0: 我
1: 问
0: 们
1: 题吧。
0: 听说，就东北有一偏方，就是拉肚子吃冰棍儿，我不知道为啥，
1: 哎呀，
0: 是没有道理的，是吧？
1: 之前是因为对，之前确实说有这个，是因为它的冰棍制作工艺里边，是不是小豆冰棍里边之前会有那个不同的加工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我之前也听过
0: 这
1: 这。
0: 不对啊，这不对
1: 对，到这儿给院儿一个叉子，什么呀？
0: 大叉
1: 教咱们的这个朋友们说这个
0: 辟谣，
1: 对辟谣说这个拉肚子吃冰棍儿，但是小时候我确实听过这种说
0: 是
1: 法，
0: 吧？
1: 对，但是小时候家里也不敢给小孩说拉肚
0: 好
1: 子
0: 像
1: 吃冰棍儿，
0: 也没有得到这个奖励哈，
1: 对呀，这家那吃完了以后，那不如果要是脾胃虚寒型的，
0: 更
1: 那
0: 完了，
1: 从8次直接干到18次，
0: 哎呦，
1: 那肯定不行。
0: 更
1: 所以
0: 麻
1: 就
0: 烦，
1: 是，对于这种腹泻的朋友们，
0: 要
1: 您
0: 吃
1: 的
0: 点好
1: 饮
0: 消
1: 食
0: 化
1: 习惯非常重要。
0: 的，
1: 这样有人说我拉肚子是不是不能吃肉啊？啊，是不是不能吃菜啊？孟大夫，我是每次吃的老注意了，就整点馒头豆腐，啥也不敢吃啊。其实不是的，营养均衡很重要。您可以吃，就首先我们说软烂好消化的，尤其是在急性发作期
0: 那
1: 啊。
0: 粥类呗，
1: 对，一个是稀汤、烂面条啊，软和的这个食物，然后包括如果您这个吃肉的话是可以的，吃点这种。

0: 嘿呵、
1: 啊，你看这家伙，这成分就直接写
0: 都在这儿了，
1: 就写名
0: 儿、嗯、就在你
1: 写脸上了。你说说这，对，山药十克，芡实十克啊，我们说的薏米十克，山药、芡实、薏米、
0: 嗯。
1: 其实啊，你说我这里边我加点莲子行不行？其实也行，山药、芡实、薏米加点精米或者大米一起煮粥，就有很好的健脾祛湿止泻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口感也非常好，可以试一试。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盛。下哈，
1: 嗯，
0: 然后我们下集再见。
1: 那我们下集再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什么是慢性腹泻？每天排便三次以上，大便稀薄或水样，持续超过四周，间隔2到4周又犯，就算慢性腹泻。二、为什么不能扛？慢性腹泻背后可能藏着大问题：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结肠肿瘤，甚至糖尿病、甲亢，这些都有可能引起长期腹泻。还有长期拉肚子，还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贫血、营养不良。从中医视角看，慢性腹泻分四种类型，分别可以服用不同代茶饮：一、脾胃虚弱型，大便清稀、没臭味、食欲差、没劲，喝炒山药十克、茯苓五克、莲子五克、炒薏米十克；二、肾阳虚型，凌晨4-5点就得去厕所，怕冷、腰膝酸软，喝干姜3克、芡实5克、炒山药10克、肉桂2克、红枣2枚；三肝郁脾虚型，一紧张、一着急就拉，肚子胀、两胁胀，喝炒山药10克、佛手5克、炒麦芽5克、生甘草2克；四、湿热蕴结型，大便粘稠臭秽、肛门灼热、口干口苦、舌苔黄腻，喝葛根5克、藿香3克、马齿苋5克、生甘草2克。最后还有个食疗方，可以吃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芡实、薏米各10克，加精米煮粥，健脾祛湿止泻，无论您是哪种类型的腹泻都能喝。好的，感谢听友朋友们的收听。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

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

0: 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

0: 恒的成长故事。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
0: 十年一座城，通州区鹿城镇郝家府村的庄稼地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到今年底，除特殊职能单位外，北京市级机关全部搬迁完成。行政办公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起点，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杆。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和新居民张雅娇今天带您走进这座政务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十年以前，这块是郝家府村，除了村里边的民房，大部分都是庄稼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边的年轻人呢也留不住，都出外打工去了。
3: 在通州生活了62年的白志海对这里的过去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副中心新居民张雅娇站在郝家府地

0: 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杨洋表示，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在规划上进一步服务保障首都功能建设，
1: 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用好市属国企搬迁机遇，积极吸引更多符合副中心定位的企业入驻，更好发挥副中心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示范带动作用。
2: 再来关注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近期启动，45家首都国企共推出142条线路点位向市民开放，包括首钢园、高线公园、北京公交馆等。今年的开放周期将截止到明年3月，市民可通过市国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国资京津”和“国企开放日”专属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地图等信息。颐和园耕织图景区的多种花卉陆续进入花期。而位于冰封桥南侧附近的传粉者友好花园还以织锦、时序等为主题，栽植金鸡菊、鼠尾草等多种传粉者友好植物，静候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从6月1号起，疲劳驾驶的认定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那个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

0: 是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些点心。
2: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3: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2: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0: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4: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5岁还尿床，孩子长大就好了。尿床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学问题，而是一种疾病。昨天是世界遗尿日，北京儿童医院举行多学科义诊咨询活动，提醒家长，儿童尿床问题别忽视，要尽早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5: 到现在就尿床。
6: 义诊现场主题背景板上孩子尿床怎么办的字样，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困惑。家长带着孩子找肾内科、泌尿外科、中医科、康复科专家咨询，寻求解决方案。
7: 6岁半，就是每天尿床，都说这长大了就好了。
8: 小朋友自己会有困扰，

0: 习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

0: 那是建立正确的政治秩序的开端与典范。有人说宋朝前所未有的加强君主集权，就有人说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相当于君主立宪，可谓各说各有理。而一讲到历朝历代的宫廷斗争，可以说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政治史。无论是统一时期的秦汉隋唐明清，还是分裂时期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等等，无不经历无休无止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宋朝的宫廷政治如同一股清流，堪称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君圣臣贤的皇权政治典范。宋代士大夫也宣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室之患，内无唐武威之祸，岂不卓然而可上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近日，著名宋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吴征强的《官家的心事》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通过宫廷政治视角，围绕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中众说纷纭的关键事件，如陈桥兵变、斧生烛影、澶渊之盟、绍熙政变等等，摆脱既有定论的束缚，力图从史料中寻找未被遮蔽和美化的蛛丝马迹，还原宋代宫廷政治的聚散变幻，最大限度地发掘两宋宫廷斗争的真相，重现两宋的政治风云。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吴征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官家的心事，宋朝的宫廷政治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的宋史学者吴征强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他的《官家的心事》这本书哈。宋朝宫廷三百年下面呢，我们向吴老师问一个好。吴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大家对这种宫廷政治的历史一提到，好像似乎宋代呢是一股清流似乎显得格外的云淡风轻。但是通过您的研究似乎并不是这样，那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宋代的宫廷政治产生兴趣，打算专门写这样的一本书来介绍宋代的宫廷政治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因为就是说这几年就是出现了很多音频的节目，我也曾在一次就是说受邀是不是请我来做一个宋代的这个音频的节目，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对宋朝有一些一般的这个印象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宋朝，都爱宋朝，把宋朝描绘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特别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话题啊。我当时考虑就是说，我做一个音频节目，应该聊一些有趣一点的、通俗一点的。那么我觉得有很多宋代的宫廷政治的故事呢，大家并不是很熟悉。那么最初的考虑呢，我只是想把那个史书上记载的一般的就是说宫廷政治的一些故事啊，因为这些故事本身是有它有一套自己的叙述的体系的，我觉得那些故事本身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大家不熟悉，所以我就想拿它来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音频节目。但是我后来这本书呢，其实是对那些史书上已经形成的既有的那个叙述的体系呢，有很多颠覆性的自己的这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我在讲这台节目的时候，就是做这个音频节目的，照着史书上讲的时候，因为史书上记载啊，

对我来说啊，当然并不难。我最开始的时候找这些材料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丰满一点，但是在挖材料的时候越挖越发现，其实对于这个事情的记载是有很多不同的叙事的。然后你再去琢磨，有一些叙事其实比我们通常的这个约定俗成那个说法似乎更加合理，而这个就引发了我研究重新研究的这个兴趣。那么这个就后来就越挖越深，然后以至于当我做完这个音频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讲的那套，我按照史书上讲的那一套，完全是一套虚构出来的一套政治谎言。当然有一些我在那个音频的节目里面已经发

0: 想的时候产生的那些疑问，我就比较系统的整理了一下。那我在这个整理的话，我现在很确定，就是原来的那套叙事基本上是不成立的，这里面有太多，也盖了太多的真相。
1: 嗯，
0: 那么这个书写出来之后呢，很多人认为，很多人很难接受，因为

可以开凿材料提出一种尽可能的合理的解释。至于这个合理的解释跟真相有多远，我不知道。我有把握的是，比原来的那个谎言是要可靠很多。我哪怕穿到1000年前，我也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皇帝本人，对不对？你在当宰相，你也未必知道啊，对不对？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

0: 好的，那么这次《关押天使》里面呢，确实整个的叙事呢，大的脉络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然后长期以来有那么多的研究，我觉得就是其实近代以来的主流的一种取向，还是认为太宗的继位是不正常的。我都没有觉得有特别多的新的观点，因为近代以来基本上认为太宗是谋害了他的这个兄长，然后是篡位的，这个基本上算是，我不知道赵忠明老师是怎么讲的啊，他应该不太会否定这一点吧？
1: 他没有否定这一点，对，没有否定这一点，嗯。

曾经做过一个预言，可以说是非常的准。那么这回呢，这个道士又见到了赵匡胤，赵匡胤呢就和这个道士一起啊是谈笑饮酒。这个时候赵匡胤就对道士说

的，包括那个陈桥兵变和釜山主义，我是专门挑出来，我是看了一下的，因为我们的影视剧里面还很少，因为比如说玄武门之变可能是拍过无数遍了，但是釜山主义这个拍的机会很少，所以我是特别的留意了一下。

而前面他是从国史里面记载张守贞的一个情节，大家都忽略不讨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要重新来考察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重新的更好的来理解，首先官方的材料比笔记小说更加重要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要去参考这个笔记小说里的材料，你要参考完整吧，你不能把截止的那个结尾只讨论这部分吧，你要把它整个故事看完整吧。第三点，李涛的记载里面除了这两条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材料。还有其他材料呢，他没有作为正文，而是作为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呢也是一个笔记小说，但是这个笔记小说的这个作者叫杨毅，就非常非常重要，是我的那个忠臣之变里面其实跟寇准纠缠在一起很重要。杨毅这个人是参与到国史的修撰，就是官方史书的修撰里面，他在自己的那个笔记里面，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张守贞要给太祖，因为太祖当时生病了，要给太祖做一个道教的仪式，然后又说了那个道教的就是死亡的预言，然后

0: 传给你弟弟。太祖太宗还有个弟弟赵廷美了。那么如果传弟弟，你是不是传给老二之后还要传给老三？
1: 是，
0: 这个是后面尊认的问题。但是从情理上来讲，帮立党军，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是杜太后要加一句，你要把皇位传给你弟弟，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交给长。

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征强老师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
1: 嗯、
0: 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

0: 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

0: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

0: 区级公共机构2027年也即将实现绿电应用的全覆盖。
1: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年是从规划蓝图转向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十年。例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全区的 PM2.5 浓度从2015年的92%

0: 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1: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2: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1: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3: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了，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1: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4: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1: 当压力袭来。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

法院严厉地打击了利用 AI 技术盗图加工牟利的全链条侵权行为，最高判赔额达1200多万元。另外还有假冒交换机、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案件，被告被判赔近1亿元。法院通过引入技术调查官辅助查明 AI 换脸、数据抓取等新型技术事实，并且利用

上，基因测序巨头因美纳发布了最新款的超高通量测序仪。这个设备通过全新的光学系统和促生成化学技术，将单次运行的通量提升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200个样本。

0: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再继续这样过量运动，你的血管可能就废了。

抗腿运动会导致腿部静脉损伤，甚至会加速血管堵塞。血管怕压力大，也怕阻力大，也就是血管狭窄或者斑块堆积，导致血流受阻，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泵血，可能引发冠心病、脑供血不足等问题。

比如只要自己一冲动、一拖延、一情绪失控啊，一律甩锅给我的前额叶。不是我懒，是我的前额叶算力不足，别怪我冲动，我的前额叶还没发育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把这个前额叶拟化成一个可怜巴巴的打工人，说哎呀今天不想上班，前额叶老师又请假了。那么爱养生的朋友呢，他会认真研究怎么去保养好我的前额叶。那么相亲派会说，找对象啊一定要找一个前额叶厚实的，而且还有人建议把前额叶纳入择偶标准。大脑里这块巴掌大的区域突然就成了全网顶流。话说这件事的源头呢，要从一位攻读神经科学的博主杨宇坤说起。他呢用生活化的场景科普前额叶功能，金句频出，随后短视频的二创啊、表情包啊、评论区接力发酵，这热搜一炸，前额叶呢就从一个冷冰冰的医学术语变成了全民级的社交。

0: 脑的大概平时大家听到比较多的一些词，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角前额叶，那也提到了大家日常可能听到的说掌管记忆的海马体，还有着重去控制或就是统治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杏仁核。那尤其是在家里有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在这个一些网络的这内容或者是这个吸收的信息当中，经常会听到这些词，就说哎呀，你要好好开发你的大脑啊，你的这个海马体很重要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你这杏仁核也很重要。那为什么都重要？然后但是这个网络热梗就偏偏挑了前额叶下手，他们三个的区别和掌控的这个责任，唐老师再帮我们清晰一下。
1: 其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海马体、杏仁核、前额叶分别在哪儿哈。其实我们在说呢，海马体其实和杏仁核，他们俩都属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其实边缘系统呢，其实是我们人类大脑比较靠里的一个部分啊，它其实是属于间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更多的是掌握着一些基础的情绪以及本能反应啊。那么其实也有一些说法会把海马体啊、杏仁核啊，把它描述成叫做动物脑啊，也就是说一般的哺乳动物啊，那其实都是拥有一定的这个记忆以及情绪处理能力的啊。所以其实这就不能说是人类区分于高级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脑区。但是前额叶属于什么呢？前额叶属于皮层脑啊，就大脑皮层，也就是我们一个大脑啊最外层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人类的皮层脑其实是占大脑比例非常高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有智慧的生物。而前额叶呢，又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啊。那所以其实即便是在这个脑区的构造上啊，这个前额叶和杏仁核海马体本质上也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啊，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大脑的功能区。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梗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只有前额叶火了，或者说这个那海马体和杏仁核为什么不火啊？那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额叶呢，它非常戳年轻人的一些日常痛点。

0: 大脑，以至于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大致的成熟节点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哈、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是青春期，那他大脑就是八分熟，是吧？那八分熟，大脑就容易干很多冲动的事情啊，包括网络成瘾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冲动打架呀。所以其实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冲动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前额叶确实是从我们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发育，在青春期开始迅猛发育。但是呢，25岁左右基本完成发育，但是它是终身可塑的，
1: 终身可塑，
0: 就跟
1: 说人活到老学到老，是吧？
0: 是的，人类大脑即便它到了老年，它依旧会产生变化，依旧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然后人的大脑会形成一些新的突触链接，然后进行突触修剪，对吧？都会出现这种的现象。那所以就算是过了25岁，我们通过训练依旧是可以提升这个自控力。啊，即便你是没到25岁啊，也不是说我就能够胡来了，对吧？我就是失控了，我就可以放任自己了。那只不过是你的自控力呢还在升级中，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习惯养成、自主锻炼啊，来去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我们不要拿这个年龄去当借口哈、啊。那所以其实有几个我们前额叶比较容易失衡的阶段、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青春期。青春期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发展的更加迅猛啊，前额叶呢有的时候会跟不上边缘系统的发展。那边缘系统就刚才提到了杏仁核，是吧？哈，那杏仁核一旦发展的比较迅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有情绪啊，比如恐惧的情绪、愤怒的情绪，而这个时候前额叶是控制情绪的，发展的一旦不够迅猛呢，这样的孩子就容易情绪不好，就是陷到这种负面情绪中，他容易脾气不好，容易暴躁。那反过来呢，我们到了老年期啊、那也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去退化的也是前额叶，是吧？那可能我们就会变得，哎，记性不太好啊，是吧？或者说思维不够灵活啊。那么阿尔兹海默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脑年痴呆症，那除了记不住事儿之外，它的一个日常表现还有就是情绪不好，就是哎，明明我挺温和啊的爷爷，很温和慈祥的这个爷爷奶奶，怎么突然就发脾气了？怎么突然就变得非常的挑剔，是吧？非常的爱评判人，哎，这个其实可能是他大脑退化的一个前兆啊，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的啊。那所以其实前额叶终身发展啊，只不过发展速率啊，在人的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清晰。
1: 哎呀，唐老师这个补充介绍特别的有用，这两个时间段哈，就是我们往往在生活当中，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就会说，哎呀，怎么青春期的孩子这么难控制啊？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呀？啊，怎么这个人到了老了以后，老小孩怎么变得就跟孩子一样啊？等等，那这可能真的跟我们的这个大脑发育的时间线有关。前额叶呢，它是发育成熟的较晚，但是退化的较早，所以它中间这个黄金期，我们可能要好好的去利用，并且对它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那我们刚才介绍的都是这种科学的知识哈，跟大脑结构有关的。如果从临床心理学角度来看，临床上讲的前额叶功能受损，和咱们网络热梗里面调侃的说，哎呀，这个人摆烂不想工作，或者说这个人恋爱脑，它是一回事儿吗？他们之间严格的界限是什么？
0: 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哈，就是前额叶受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就如果说前额叶受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啊，他可能不记不住自己了，或者说他完全失忆了啊，或者

0: 人生重要的决定啊，说我干不了，我辞个职吧，是吧？哈，这个其实就不合适啊。
1: 嗯。
0: 那么也不要做冲动消费啊，就是我们经常在晚上嘛，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刷直播间啊，无脑就下单了，对吧？第二天追悔莫及啊，对吧？为什么要买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但当时就是，哎，我没带脑子，钱也功能受损了啊，所以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对我们生活不方便的这种结果出现。
1: 对，我相信听了这一段，可能有无数的朋友在这个对号入座哈，发现哎呦，怎么我就是这个情况？就像汤儿说的这个现象哈，累了一天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就想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呐，然后。

0: 时代，好像你被裹挟着，你就觉得不断的在往你大脑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是不是确实也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一种生活和心理状态？这种过载会给我们带来负担，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情绪。
1: 对，过载啊。

0: 做一点和工作和具体学习无关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你的这种运动一定是单任务的健身啊。就是我发现很多人的运动的时候，他脑子也不闲着，是吧？比如说他可能在跑步机上跑步，同时我还刷手机，
1: 嗯
0: 啊，甚至我还回几个微信，是吧？那这个其实就没有让前额叶得到充分的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2: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昨天海淀区2026年公办初中登记入学。

0: 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行走大运河，奋进新时代。2026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5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金华福满园开启。这次活动共计大约900

0: 天能吃62颗左右的小番茄吗？
1: 哎呦，吃完了以后呢，会非常的撑哦。
0: 哎，换成大西红柿怎么样？吃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您吃得了吗？
1: 这个、估计是不能胜任了。
0: 但是今天就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125毫升的番茄汁儿，您就相。

0: 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儿，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嗯、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嗯、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

0: 轻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

0: 粮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北京的天。

0: 上鸡、横岭土鸡、雪峰土鸡、桂香晴土鸡、高田太爷土鸡。
1: 说实在的，您那麻土鸡一上，我觉得我麻辣土鸡也差不多了。
0: 哎，差不多，
1: 也早晚的事儿
0: 啊。哎呀，这类字眼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是散养、土法养。

积极举报哈，咱共同抵制这种心机商标吧。真的，李凯老师，您还记得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零果汁儿、纯果汁儿、还有那个真果汁儿，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说了一些。

0: 取暖费、餐食费、停车费，哎呦，这些算下来一个月至少得花4000块。
1: 嗯，
0: 李师傅回忆说，以前啊，凌晨一点收车之后，我还得排队充电。
1: 哎，
0: 人李师傅是拉活的，是司机师傅嘛，
1: 嗯，
0: 还得排队充电。等忙活完，躺在床上已经是凌晨3-4点了。现在在安居之家，吃住行的费用全包。司机把车停进院子之后，工作人员会帮着充电，而师傅们可以直接去食堂吃饭，再回宿舍洗漱休息。而且呢，安居之家离首都机场也特别近，如果开车到 T3 的航站楼也就10来分钟，对接机场单的司机师傅来说特别的方便。其实啊，安居之家所属企业主营新能源充电桩业务，项目负责人单宝良说，在和网约车司机师傅长期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他们普遍面临充电难。

0: 啊，
1: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有的流浪猫比较警觉，
0: 哎，比较高冷啊。后来买了喵条，猫条，
1: 哎，
0: 揣在包里。
1: 嗯，
0: 万万没想到，一年了，有了这猫条，一只猫我都没遇见过。
1: 我得跟金豆妈大大的隔空握个手。
0: 哦，
1: 我也是发现我们小区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就是黑白花的小奶牛猫。哎呦，而且一见你就翻肚皮，我就想这么招人疼，我要买一包猫条。
0: 嗯嗯，
1: 我就在网上买了那个。

0: 二迪卡老师争哪儿跟哪儿啊？一棵小树苗，
1: 哎，
0: 能让大爷家多年饱受雨季漏水之苦。
1: 我跟你讲讲啊，赵大爷住在中纺社区南院一栋有着70多年房龄的老楼里边，比你岁数大啊。大概
0: 谢谢您，谢谢您哈。
1: 啊，大概5-6年前，每到雨季，住在一层的赵大爷他们家就会出现渗。

0: 7号，十几天前，从5月14号到17号这4天时间里啊，有好多市民都报案说自行车被人偷了。
1: 哎呦！
0: 警方快速出动侦破。5月15号，通州公安分局临河里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停放在临河里地铁站附近的自行车被盗了。民警迅速赶赴了现场，调取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录像。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嫌疑男子骑着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他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后面还拖挂着一辆手推车。
1: 哦，
0: 等他骑到地铁站，发现目标车辆，那目标车辆是一个还挺新的山地车，于是呢，他把电动自行车

0: 得了不少的困扰。
1: 哎，
0: 怎么才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视力呢？李凯老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哎，是是是，
0: 尤其是那些眼睛三天两头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这个我们特别联合了

0: 我早上5点起的，李凯老师。
1: 嗯，所以要不然跟您今天跟午有缘。
0: 我跟您说，要是这个啊，今天跟午有缘，
1: 5点钟起床，5点05分，
0: 嗯，
1: 算了5分钟也没算对。
0: 我没算对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大家一定听好了电话，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这个提醒您哈，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好视力眼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

0: 那个就是可能，哎，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小工具，大概是医用的小镊子吧，从我眼睛里头弄出来一个这么长的线头，
1: 线头，
0: 线头，一条线啊，这么长的一条线，
1: 不是虫子，
0: 不是虫子，一条白白的线，
1: 那怎么线到眼睛里边？
0: 就是转到眼球后面去了，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说有这个就是线的那种膜的感觉。

0: 希望他们能够劝阻在公共场合吸烟的住户。万万没想到，物业是上来就矢口否认，拒不承认他开过门，还倒打一耙，说每次防火门都是他们关上的，直接对得我无话可说。
1: 哎呀，这就属于那脸皮厚没办法。
0: 哎，这还是得跟物业好好说说，这主要消防安全肯定。

0: 五年，
1: 四年，
0: 八年。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然后喜欢我的女人我又不喜欢。
2: 有钱，然后他喜欢别的男人的。
3: 这个社会诱惑很多的。

0: 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不光能看到我们俩人哈，孟希说万万没想到在大城小事聊天室中奖了。
0: 哎，恭喜恭喜，这怎么能说万万没想到呢？我觉得咱们聊天室中奖率还挺高的嘛。
1: 中奖概率一般般啊。然后飓风号也发来一张中奖的截图，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中的哈。与此同时他说前两天我的粉丝告诉我说西安的某台大家期待已久的过山车要在5月30号开放。由于这个乐园之前也和我合作过，本来打算啊最近联系他，哎，谈一谈拍摄费用什么之类的问题，万万没想到，哎，一联系发现他去别的乐园了，
0: 又离职了，
1: 离职了。这就导致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用去西安了。
0: 哎呀，其实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娱乐行业、游乐行业，它的离。

0: 我怕他急，你这就是能看出火候来。万一哪天我开玩笑，人脸都白了，开始攥拳了，身体都开始发抖了，我那还肆无忌惮的开玩笑。
1: 经常的，李凯老师。
0: 这就是看。

也从望河公园北园划过，和北小河沿岸绿道部分重叠。那么骑行和跑步徒步爱好者希望绿道啊不受电动自行车打扰，而钓友们则想骑

0: 能爬的山都去爬爬的这种，
1: 嗯，
0: 反而都是懂规矩的人随身带着垃圾袋，
1: 嗯，
0: 收纳这种废弃物，做到人走场净。反而是那些随意乱扔垃圾的，多半都是徒步的新手和普通游客。很多人并非不懂垃圾会污染环境的道理，只是心存侥幸，贪图省事儿。你想，

0: 蘸香油管用吗？
1: 反正我买那个某某烫伤膏，我一打开跟香油一模一样的味儿。要让我再选一次，我选的抹香油。李凯老师，你待会儿再解答吧。你是健康北京主持人，我反正民间朴素的我哈。我真感觉那个烧伤膏跟香油一样一样的味儿。哎呀，反正人就抹香油呗。博荣姐说过两天一看皮肤都变紫了，起了水泡。又过了几天水泡消失了，现在皮肤上没留下任何痕迹。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感觉这香油起的作用挺大，当时家里没有专业的烫伤膏药。
0: 烫伤膏不是烫伤啊，膏药不管用。
1: 嗯，
0: 膏药是那种
1: 膏
0: 贴在

0: 烫水，被开水烫一下什么的，咱们就第一时间冷水冲洗，
1: 冲20分钟。
0: 对，然后呢，咱们可以家里有这个烫伤膏的话，抹一下。
1: 那是花开说，不好意思，来晚了，刚刚治疗回来，这手的。

0: 有了新的认识。
1: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万万没想到，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保持聊天。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人情味儿啊。
1: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2: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万万没想到，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不喝水的鱼儿说，前两天啊去超市买了块年糕，正好碰上邻居，邻居说你买什么呀？啊，这个回头尝尝我蒸的年糕，就是意思不用买
4: 哦。
3: 你买什么呀？回去招呼尝尝我蒸的年糕。
4: 瞧瞧人家邻居、哎、真局气。
3: 前两天早上起6:30的，
4: 嗯，
3: 他就给我发微信：“你起来了吗？
4: 哦，
3: 我给你送年糕过去。”
4: 哟，真好，
3: 这好邻居说到做到，
4: 真的。
3: 哎呀，好家伙，这年糕还第一个是热乎的。
4: 嗯，
3: 这实在邻居，关键是给整了整整一锅年糕。
4: 人家不仅一诺千金，而且人还实诚、哎、我觉得有这样的好邻居，下回咱家做什么好吃的咱也给人家送一些，是不是？
3: 你说我们怎么没碰着这么好心的邻居。

0: 键啊打不进去，您也别着急，其实后台呢都有记录，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您看有些阿姨说这个贴完了之后效果不错，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问打这个电话400-166-7979买这个好时力有什么样的礼物啊，刚才说过了有四重好礼，第一重就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幅这个第三重礼物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啊听我们大城小事都是还是不错的，没问题、哎、还有最后就是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也是直接拉满，您可以拨打一下哈，400-166-7979 400-166-7979，最好在15分钟之内哈，就是到45之前您赶紧拨打一下这个电话、
1: 哎、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哎、另外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参与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着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博荣还问呢，工作的好邻居小美不好吗？啊，李凯，
1: 你看博荣姐直指灵魂的拷问，
0: 我桌上的茶，我抽屉里的吃的，你看把稿子都扔了吧？
1: 不是，我不是
0: 没少偷吃，
1: 我都是
0: 明着抢，没偷吃。
1: 我明着请示，李凯老师，我可以喝口茶吗？李凯老师，我可以吃一口你的蜜饯吗？
0: 对，我说不行，然后人家照拿不误。
1: 有吗？哎呀，反正。

0: 点十分找到了两名被困人员。
1: 哎呦，
0: 一检查俩人身体状况还行，没受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全体人员终于在凌晨平安抵达山脚，圆满完成了救援任务。
1: 也是希望这小情侣下回千万不要再冒险爬野山了。
0: 这是23号，24号，这个险情再次上演，
1: 还是小情侣。
0: 哎呀，这倒不是小情侣了，是一位60岁的老人，爬山的时候不小心坠崖受伤了，
1: 这感觉更严重一些。
0: 哎呀，然后也得进行山岳搜救啊！一个半小时之后呢，救援人员这回还行，成功找到了这个坠崖的老人。当时这个老人意识清醒，能够正常说话，但是头部肿胀明显，腰部啊一。

0: 舞蹈队队友赶到现场，他主动协助对方联系老人家属，对接相关人员。
1: 这位老人还是舞蹈队队员，
0: 估计就是去跳舞去的。
1: 嗯，
0: 十多分钟之后啊，120急救车抵达了现场。周志强向医护人员详细交接了老人的伤情和处置过程，协助平稳转移伤者。那么救护车驶离之后，他又在现场坚守了半个多小时，等交警到场，完整的复述了事发经过，提交了留存证据。事发之后啊，受伤的老人伤得不轻，直接转进 ICU 救治了，经历两周才脱离生命危险。正是因为周志强及时冷静、科学规范的应急处置，有效地稳住了伤者状况，才给后续的治疗赢取了宝贵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受伤老人薛女士和她的家属始终感念这份危难之中的援助，这个援手相助啊。老人和家属多方打听、辗转联系，最终带着一面锦旗过来感谢了救人的这位周志强师傅。
1: 嗯，
0: 他是谁呢？是海淀区海淀区直机关工委这个的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四级调研员周志强啊，致谢。老人的女儿孙女士啊，当时都哽咽了，话语里也满是感激，说要不是这个周师傅及时出手，我母亲可能都撑不过来啊，这份救命之恩我们全家人

0: 贴，直到孩子年满三周岁。那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零至三岁的婴幼儿，而不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而且普遍和户籍挂钩，
1: 这属于张冠李戴。
0: 哎，造谣的人啊，颇费心思，还捏造了老人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啊不少于20个小时。
1: 老人还上上班了，是吧？
0: 每周20个小时，一天多少小时？
1: 一天3个小时左右吧。你想3×7=21嘛？是不是？
0: 哎呀，还有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以领200到800元。每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到银行卡。什么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等诸多细节。
1: 不是，这造谣的人这么费心思捏造这种细节，也不知道他图什么呀？
0: 为什么细节越多，越像真的？你比如说我造美哲的谣，说美哲是一个特别能吃的人，然后我就得把他的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
1: 就我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怎么吃，
0: 把我那个抽屉啊剩的那些所有零食全扫空了，这得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1: 如果您要是说呢，李凯老师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恶霸，但是您仔细问问怎么穷凶极恶了，你说不出来个子丑寅卯。

0: 怕了，嗨，慢慢探索吧。你看，这就是恋爱初期啊，小心翼翼的去探索对方的喜好，小心翼翼的去摘除对方不喜欢的东西。
1: 这事儿吧，他有时候您得记准了，记准了之后，他有可能也变。不像某些人平时爱吃鸡肉，结果今天非说爱吃牛肉，对吧？有的时候他来回来去变。
0: 你要是宫保鸡丁的鸡肉，我是喜欢吃。
1: 哦，就是你啊。
0: 但是你不是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下了直播之后不是台里给我们盒饭吗？就是咱们航空餐食经典的鸡肉和牛肉二选一，因为吃的那家快餐就某某家，就是特定他们家的话，我是更喜欢吃牛一些。关键我发现我左边半扇以及右边李凯老师这半扇吃的全是牛，不会全桌唯一一个这个鸡肉饭让我吃了吧。
1: 你不是说你爱吃鸡肉吗？特意给你留的。
0: 真的
1: 啊，
0: 哎呀，但是我也确实吃的挺饱的，谢谢同事们想着我，谢谢李凯老师。
1: 8844这位朋友说，我有两个同学上学的时候简直是看对方不对眼，不顺眼。

0: 创新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行走大运河奋进新时代2026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 5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金华福满园开启。 这次活动共计大约900名爱好者参与， 全程徒步约4公里，步道依北运河水系延伸，串联福文化景观、跨河观景台、运河生态片区等景致。健身爱好者们漫步千年运河之畔，溯源漕运文脉，品鉴水乡古韵，以徒步运动践行全民健身风尚，步履昂扬，尽显朝气，聚力奔赴新时代奋进征程。 首钢园2026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最近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 赛事规模9500人， 赛道串联首钢工业遗存与永定河生态景观，完赛奖牌采用怀表造型并内置流沙设计。 男子组冠军张悦以1小时07分43秒夺冠， 女子组张草以1小时20分50秒夺冠。 赛事还联动文旅资源提供景区门票优惠等福利，是石景山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第五届北京飞盘公开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 将于5月30号到31号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 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赛事设立男女混合组，由北京市各区分别组队参赛，既展现了飞盘运动的团队协作精神，也体现了市区两级体育联动的发展成果。届时来自各区的飞盘好手将齐聚通州，在两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奉上一场充满活力与竞技水平的飞盘盛宴。 最后来关注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北京站， 将于5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作为国内马术场地障碍领域的传统品牌赛事， 冠军杯赛吸引来自全国多地的优秀人马组合齐聚北京。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 骑手们将在温榆河公园马术中心的赛场上依次登场， 向各级别的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迎6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C 果汁配料问题引关注，稍后请听专家解读解析眼花缭乱的果汁名词背后的真含义。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

0: 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我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家属一块儿搬过来的、嗯、然后从那时候起这里就成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是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
1: 2019年1月，第一批市级机关35个部门、165家单位的主体完成搬迁，周新就是那时候从五棵松来到了东六环外的行政办公区。

0: 路、市郊铁路以及公交，预留游船码头与航站楼直机功能，最终实现轨道快速通达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高效出行网络。
1: 由北京市委网。

0: 新创业扎根发展。
1: 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召开，会议听取了市司法局局长崔阳所做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今后，北京市登记犬只将植入电子标识，养犬登记也将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本市登记犬只已有30多万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犬需求逐步由功能型向情感型转变，养犬已经成为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寄托方式。随着犬只数量的增加，群众反映的涉犬问题和诉求同步增加。市司法局局长崔阳

0: 研发实验室、重点工程现场、城市更新项目等等，近距离感受首都国企在文化传承、民生保障、科技创新、城市更新、消费升级等领域的硬核担当。
1: 首都国企看

0: 的创造。
1: 我们打造了一些
2: 芝士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

0: 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1: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

0: 二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

0: 种门诊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精通小程序，或者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1: 昨天是世界遗尿日，北京儿童医院举行

0: 5.7%，较三月份加快1.3%。
1: 再来关注，在经过了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凯旋，靠泊在。

FC 了，N 是没有啊，not，FC 去掉 N 就是 FC，是浓缩还原，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的这个西瓜汁，拿到火上去熬煮，蒸汽腾腾的，水分就随着这个蒸汽就跑掉了，剩下一坨浓。

就是高温浓缩还原版哈，它能让维生素 C 损失过半，多酚呐、花青素啊这些也会损失30%-40%。NFC 呢，它的那个维生素 C 能够保住6%-8%，但 HPP 呢全程都不加热，它的维生素和香气保留率最高。这个100%果汁它是一个合法的标注，但是呢，是不是100%的果汁？FC 可以标，NFC 也可以标，它复原后浓度也是100%，它我蒸发去了多少，我就加进来多少，所以我还是100%。在国标里面，它也是有它各自不同的定义，100%是不添加外源水和任何食品添加剂的，也就是说100%呢，应该来说，只有 NFC 才可以叫哈，蒸果汁呢，这个。就是实在是商家词穷了，当然我都觉得这些纯呐、100%呀，都应该都是一。

0: 品类型，那产品类型都不对，你这个一眼就看嘛，就比配料表还简单。还有就是，看它放哪，能放多久，还有看它多少钱吧。这些都是可以看一下的。还有就是，警惕那些花里胡哨的营销词，像什么榛果汁儿这些说法哈，100%要看清楚它标的是什么，含 NFC 原榨汁儿。证明它只是一个配角呀，很小很小的配角。这个如果说你买到了明显误导的产品，你可以看清楚，把它拍下来，把购物小票保留，拨打123-15投诉，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或者是10倍赔偿。NFC 标签乱象最近是监管部门的重点盯防领域，消费者的主动维权也是配合监管部门的有效的监督。
1: 再来关注，今天开始到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

有相同之处，但是呢，和特高课呢又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特高课呢，它是战前日本法西斯专制的一个工具，是对反战人士进行呢秘密监控、秘密逮捕，然后呢进行镇压的这么一个工具，而。

0: 元的走势吧。
1: 好的，今天呢，欧元对英镑是出现了一个小幅走强，汇率升至了0.8650附近。当前市场呢，走势是主要受到了一个欧洲央行的鹰派预期升温，以及这个英国经济数据转弱的一个双重影响。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欧洲方面，这个欧洲央行近期持续释放了这个偏鹰派的一个信号，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未来加息的一个预期。欧洲央行的官员呢，昨日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这个市场的通胀回到这个目标水平。其中呢，欧洲央行的一位执行官员呢，明确表示。

0: 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

号，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

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

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

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

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0: 短了时间提升我们
1: 较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0: 招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

份行业利润增长 107.7%，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四成。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

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

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

0: 属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的康孟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近视眼手术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康大夫，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李凯老师好。
0: 说到这个度数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常说比如度数越高就想你刚才您说那个加法，这是可以选择，角膜越厚啊就选激光，这个说法靠谱吗？
1: 基本上可以这么粗略的划分成这样。
0: 然后呢还会有些人担心，比如说晚上，现在很多人开车嘛，晚上开车的过程当中经常开车，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做近视眼手术？
1: 对。

0: 在3到6个月之后，这种眩光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影响了。
1: 哎，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虽然有影响，但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哈。
0: 嗯，对，
1: 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不同的手术方式，加法和减法都会出现这种眩光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其实就是加法的手术，就是晶体植入的这个手术，它出现眩光的感受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的。
0: 对，因为它很好的覆盖了整个的光区。
1: 嗯。
0: 然后个性化半飞秒呢，它排在第二位，
1: 嗯、
0: 因为。

0: 做的，
1: 就是需要把这些病要控制住啊。
0: 嗯，对，
1: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能做近视眼手术吗？
0: 糖尿病如果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担心它会增加术后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愈合延迟的这种风险，所以是建议先不要做
1: 啊，也是要控制住再做啊。
0: 对，
1: 您看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人得干眼症啊，女生可能还多一些啊，这个得干眼症的人也特别多，
0: 是的，
1: 他们就说，哎呀，这干眼症的患者能不能做近视眼手术，就会不会做完了之后我的眼睛更干了。
0: 嗯，对，现在干眼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我觉得后边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专题专门聊一聊干眼症，因为有很多应对的方法。但是对于这个近视眼手术呢，我们术前要做检查，主要就是看它眼泪的分泌的功能，还有它这个泪膜的稳定的程度，包括它的睑板腺，来做一个评分，然后把它简单的分为轻中重度。如果是重度的话，那种是绝对不能做的
1: 啊，这也是劝退的啊，
0: 对，
1: 就是一票否决的
0: 是、然后如果是轻中重

0: 进行早期的这种干预。
1: 问这个康大夫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随着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适应症能放到55岁哈，很多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考虑，哎呀，我做这个手术到底。

0: 说像40岁之后的花眼的问题，
1: 嗯，
0: 50岁之后的白内
1: 障
0: 的
1: 问题，
0: 这些都是年龄相关的问题，它是不能够解决的。
1: 那还有这个修修补补的机会吗？比如说我这个将来出了白内障，我这个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啊，

0: 完之后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术后的一天、一周和一个月，
1: 这三次是吧？
0: 对，因为早期呢，我们刚刚做完，虽然从表面上我们这样聊天可能看不出来他做了手术，但是其实眼睛上是有伤口的，术后呢容易发生感染，这在一周内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给一个是要用药预防，另外一个复查也非常重要。如果及时发现的话呢，我们早期干预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做完了以后说，哎，我不管它了，就不复查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0: 一年到半年来一次。
1: 嗯，
0: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近视眼的度数去掉了，但是眼底其实还是建议定期复查的。在一年复查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哎，它视网膜周围有变薄的地方，或者有这种视网膜裂孔，那及时的用激光给它加固住，这样可以预防我们视网膜脱离的风险。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视疲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5.7%， 较三月份加快 1.3 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在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依法从严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依法严惩严重暴力、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

0: 在这边有宿舍了，他们基本上骑车就能上班，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偶遇落日音乐会。
1: 真的是太好了。
2: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

0: 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到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有明显降雨，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

串联浮文化景观、跨河观景台、运河生态片区等景致，健身爱好者们漫步千年运河之畔，溯源漕运文脉，品鉴水乡古韵，以徒步运动践行全民健身风尚，步履昂扬，尽显朝气，聚力奔赴新时代，奋进征程。首钢园2026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最近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赛事规模9500人，赛道串联首钢工业遗存与永定河生态景观，完赛奖牌采用怀表造型并内置流沙设计。男子组冠军张悦以1小时07分43秒夺冠，女子组张草以1小时20分50秒夺冠。赛事还联动文旅资源，提供景区门票优惠等福利，是石景山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典型。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今年世界电信日当天，中国电信正式推出了个人 token 套餐，月费为49.9元，包含了8000万的 tokens。这也是国内运营商首次面向个人用户推出以大模型 token 为计价单位的产品，标志着运营商正在从传统的话音流量业务向 AI 算力和模型。

谷歌同步推出基于 Gemini 3.5 的 AI 智能体系统，意味着谷歌搜索将迎来25年来最大规模的改版，也就是从被动信息查询彻底转向智能体主动服务的全新范式。另外，谷歌还发布了 Gemini for Science 科研。

0: 联合制作播出。
1: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大家收听科技小贴士。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时，可能很难想象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地球轨道上，正面临着严重的交通拥堵。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太空垃圾。自从人类探索宇宙以来，失能卫星、废弃火箭级以及卫星碰撞和爆炸产生的碎片都留在了太空中。您啊，别小看这些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 但是在太空中，它们的飞行速度高达每秒7公里以上，比狙击步枪的子弹还要快10倍。

0: 轻舟飞船不光能打扫垃圾，还能变成在轨的实验平台，集中各类太空实验的需求，打造出属于咱们中国的在轨经济生态系统。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明，
2: 发新生机。

0: 首先觉得很荣幸啊，确实这几年一直在北京经历的不同的创业，确实在 AI 这一块，北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包含信息优势以及场景优势，所以能够去造就这个拿下全国第一，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很强的原因和背景的。然后我们作为一家也是 base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的这个创新型中小企业呢。也是非常开心。
1: 其实我知道这个。

0: 过去6年也是做了计算里面的算力芯片的这样的一家企业，也是作为合伙人去做了6年。其实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首先是营商环境，它的客户的质量、客户的场景，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土壤和客户的土壤，能够在商业上支撑我的这个企业，这个是商业环境上。另外一个企业呢，它本质上像尤其像。科技型的创新企业，那我们是要有足够的人才的资源。我觉得这块像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密集，需要去做创新，它还是要能够触手可拿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员还是在博士、硕士、本科生这样的大批的人才，才能够去从事这些创新。另外一块就是说，从国际性吧，我觉得尤其作为 AI 这一块，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这块其实，在国内几个城市，北京也是比较强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选择在北京海淀去创办达志玲的这样一个影厂的概念。多加一点，确实是还有一些，当然在对于 AI，对于这些企业的创办政策，尤其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其实这几年也给了很好的政策。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政策的助力也包括您说到的客户土壤、人才资源，还有它的国际性。那么，其实北京的 AI 领跑，它不仅靠头部的大厂，也需要就是像很多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可达智灵。那我也了解到，就是最近您的公司在研发领域有大动作。那我们了解到，其实 AI 现在已经不仅是写写代码了，而是进入了需求开发、测试、运维以及知识沉淀的全过程。就像我们个人可能也可以用 agent 是吧？那可达智灵推出的，我看这款叫智灵2.0，那它是否就是瞄准了这种趋势？您可不可以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就是这个智灵2.0到底能做什么？
0: 好嘞，智灵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去年，公司在去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想清楚了这个方向，就是在 AI 在辅助研发，我们叫 AI coding 或者叫 AI for engineering，这个是我更喜欢的这个赛道的一个定义，AI for engineering，而且呢，在这一块呢，其实个人使用，就是个人像 web coding 啊，像个人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呢，这种需求是一种需求，但

0: 叫做打造自己的研发竞争力的一个过程。那2.0上，像能效看板，像团队记忆，包含像我们叫做 ADE、AI、RMD、Engineer 他们之间的协作，其实都是去改变现有研发团队的，让他们的工作更便利，效率更高。
1: 其实这个新型的研发体系，更多的是让一个研发团队它的这个进度更透明，关键是效率能提升。
0: 对的。
1: 那现在其实整个 AI 赛道都很卷啊，大厂也在做各种的 AI 工具。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个知灵2.0出来呢？
0: 这块就是一个还蛮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从去年开始，从 AI coding 开始盛行，Web coding 开始盛行，或者我们叫 AI engineering。那本身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从就是做了很多年的搜索和 AI，并且也在各个这个大的。

意伸缩，就是包含汽车的上面的一些场景，他们的这种我们在学术的领域叫做嵌入式开发的这种场景，其实这些客户，而且它也是上市公司，也是跨国集团，这些客户在今年，其实我们客户是有一点，现在我们有一点做不过来的，因为今年很多的客户都在找这样，他的研发团队不像一年半之前，就是完全都是人去做写代码、写嵌入式代码，然后再去做测试、再去做验证，然后再去做设计。到了今年，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找寻说，人家 AI 这一套好用的系统、高效的系统，然后这是接下来3到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有的企业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我们典型的客户是像这样，那像芯片研发企业，其实本质。

0: 去在这些场景协同这些研发团队，帮他们更快的去做他们的事情，去提升他们的效率。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剩下可能是说在政策方面配套的一些对于 token 对于算力，因为我们是这个 token 和算力的强使用方，这两个方向吧。
1: 那您觉得在北京，就是这个算力的使用，就是因为您用的量也比较大，您觉得无论是成本还是这个就是便捷性方面，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对，我觉得在北京，国内可能北京、杭州都还是，都是非常这方面的支持给的力度，还是每年都给了很多的支持，这。

从 AI for engineering 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接下来3年，对，我觉得最长3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行业的研发，不管是做手机的、做汽车的、做机器人的，还是做大模型的，它的 engineering 都是要走向人家 AI 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赛道。这个是因为我做了20年的研发，我做了6年的嵌入式通信设备开发，做了小10年的搜索加 AI，然后也做了6年的芯片创业。过去20年的研发都没有这样剧烈的变革，包含云啊、原生，这2年的变革真的是在研发行业上，而研发这个事情，或者说 R&D 这个事情，engineering 这个事情，是我们数字经济的，咱们用的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所包含这些机器人和最新的这些技术，都是 engineering 的范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底层，像 AI for Science 差不多的这种同等级别。

0: 值得期待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吧。
1: 而且我觉得中国在 AI 应用领域，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客户，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市场，我们能很快把它用起来，跑起来？
0: 是的，是的，我们在场景的多样性，包含在工业制造、在智能制造，还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生活中的场景，我们的客户基数群、我们的场景的复杂度、我们场景的细节度和量，这些都能够催生大量通过 AI 去演变的，它的场景和需求都在这儿，那剩下就是等着这些 AI 各个应用各个方向的这个创业者去改变。这个就是蓬勃发展，像你刚才说的万马奔腾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包含我在美国也待了很多年，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吧。我觉得这样。
1: 那其实从福布斯榜单的领跑，我们能看到北京 AI 产业的厚积薄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可达智量这样 AI 创新型的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壮大。那北京呢，正以很开放的姿态和硬核的实力，在书写着全球 AI 时代的中国故事，当然也是北京故事。好的，这里是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感谢 AI 原生研发平台可达智量的 CEO 张宇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美国航空航天

0: 远之自行出户，不得占用公共区域养犬，以及犬链长度不超过1.5米的规定，鼓励对饲养的犬只实施行为训练。
1: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修正草案第一条删除了原法规中养犬管理工作主管机关的表述不利于开展工作。第三条规定由免疫接种点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但相关政府部门如何分工协作还不明确，组织实施的制度机制还不健全。同时，修正草案将能否携犬进入市场、商场、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决定权完全授予给场所管理者或经营者，是否合理等一些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2: 国际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会持续到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到2032年，将部署早

0: 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就不是普通的吃坏肚子了，而是慢性腹泻。好汉扛不过三泡稀，长期腹泻不仅伤身体，背后还可能藏着大问题。今天咱们就把慢性腹泻说清楚，怎么算慢性，什么原因引起的，西医怎么查，中医怎么分型，日常怎么调理，听完您就心里有数了。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1: 哎呀，每次跟大家就聊科普这事儿感觉倍儿开心，
0: 是不是？

0: 那脱水了之后的症状，比如抽筋啊、休克啊，这跟打球其实有点像，对吧？你出汗过多了，人为什么会容易出现这情况，对吧？
1: 于老师说这个给对还是错呢？给中立吧，
0: 给中间
1: 对，中间对也不对。为啥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腹泻，它其实只是一个症状，对吧？症状背后有的时候医生担心的是什么？它有的一些腹泻
0: 器
1: 是
0: 质
1: 功
0: 性的，
1: 能性的，但是也有一些腹泻是器质性的，对吧？功能性腹泻了，咱说白了，老百姓话说了，那咱所有检查查了都没事儿，拉肚子，那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如果真的是因为一些其他严重的原因，比如说这儿结肠上长瘤子了，
0: 哎呀，
1: 长一结肠肿瘤、结肠癌了，因为拉肚子，那这事儿是不是就严重了，对
0: 那
1: 吧？
0: 就大了，
1: 甚至有很多这个朋友们，他拉肚子，那器质性他并不在胃肠道上，哎，在这儿，不是胃肠道的病，他也能拉。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紊乱，或者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这种全身性的啊，这种代谢的疾病，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的
0: 我
1: 情况。
0: 的妈！
1: 对，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说了肝这个腹泻，我们经常说了，它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
0: 对呀，
1: 那还可以分成是功能性和器质性，那还可以分成我们说叫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感染了细菌、病毒啊，特殊的一些这东西可以，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腹泻。说有患者说了，说今儿上午来跟我说，说孟大夫，哎呀，我这有点拉肚子，您随便给我整点小样。我说呵，我说医疗可是个严谨的过程，这家伙孟大夫可不能随便呢，这孟大夫可得认真的给您下个药啊。

0: 包括器质性的和非器质性的。我说您那真长一大瘤子，
1: 嗯，
0: 您不给它整掉，您吃再多中药您也拉呀，
1: 对
0: 吧？换句话说，我说您感染性的，您给点抗生素可能这病就好了啊，所以具体的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现代医疗的发展呢，有更多的现代医学的方式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所以有人会说说，哎，孟大夫，你们中医也做胃镜？我说当然做了。他说你们靠号脉能够号不号得出来？我说这号不出来。
1: 何必呢？

照着您的体重会问多长时间了，对吧？是一个急性的、慢性的，大夫会有一个判断啊。包括大夫会问说：“那你一天拉多少次呀？有没有血呀？”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最近拉血了。”我就开始提高警惕了，说：“拉血了，那不对呀，正常的胃肠道里哪儿怎么可能会出血呢？”那我们就得知道那到底是哪儿出血了。甚至有病人说：“哟，孟大夫，我就拉两天，一天20次。”那我们得，甚至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痢疾啊？这些霍乱啊，这都这些传染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他大夫会围绕着您的症状。次数啊，发作的这个时间呀，包括合不合并发烧啊，有没有恶心吐，有没有肚子疼啊，大夫会详详细细的几个不同的维度去帮助您判断。

0: 边，咱肉眼看上去就没有，肉眼看上去没有血，有的时候它镜下是会有血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写一句话叫肉眼未见血便。
1: 嗯，
0: 但是如果出血量特别少的时候，比如说就3-5毫升，肉眼看不出来，颜色也不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在镜下是能够看
1: 到，
0: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变常规加 OB 实验的时候啊， OB 是阳性的，那 OB 是阳性的啥意思，其实就是潜血是阳性的啊，潜血是阳性的意思就是说啊，那这里边是不是里边有潜在的出血的这个问题，它里边有没有红白细胞，所以一个变常规里边会告诉你有没有寄生虫啊，有没有红白细胞，有没有出血啊，小小的化验单啊，特别快啊，就也很便宜啊，这立刻就能让大夫有个大致的判断，甚至有的医生可能还会给大家抽血常规去看看白细胞高不高啊，血象，那老百姓血象高不高，对吧，一看哎呦血象16000，那感染性腹泻了，一看哎呀白细胞高，那细菌性腹泻没跑了，所以我们也会继续不看血象的情况，那除了血象啊，除了这个变常规，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查查为什么要查生化是干啥呀？为啥查生化？在这儿得问于老师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说生化系列其实是电解质系列。
1: 哦
0: 啊，为什么要查电解质？
1: 大生化。
0: 对，那为什么要查电解质？是不是因为

0: 劲儿不够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
1: 直接得入血，
0: 对，我们就得直接用这种输液的方式去纠正了。所以您看，来了医院会问您的病情，根据您的病情，大夫会有一个基本的这种判断，之后血常规啊、便常规啊、生化，甚至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最近消瘦了，然后大便里带血了，大夫可能会说了说，您要不然查一肠镜吧，我们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您就踏实了。所以
1: 哎，这里边多说一嘴啊，就是北京中医院的这个肠胃镜，它约起来是最快的，应该现在啊，三个工作日就能约上，
0: 算是比较快的，对对，
1: 是到头了吧？还有更快的吗？
0: 应该是很快了，就三个工作日基本就能确保您无痛胃肠镜做上，然后普通胃肠镜一两天其实也能保证您做上。
1: 你看，
0: 对，月经这个也是协调。

我们有变培养啊，变找一些细菌啊，包括病毒的这种系列，甚至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慢性腹泻和胆汁酸代谢异常有关系。说现在的慢性腹泻有50%是胆汁酸性腹泻，所以它有这种75%，我们叫西凯特实验啊。当然这个，所以就是如果您说啊，我有慢性腹泻的困扰啊，我总看。

0: 爱的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能让您有的时候您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事儿。就很多人问我没有症状，我要查吗？我说您等着有症状的就完了，您还等着黄花菜都凉了。
1: 所以我们叫养生嘛。
0: 对，就趁这些上医治胃病嘛，在它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遏制住，就不让它出现问题，不能影响您正常。

0: 治疗必须要加上，所以就是我们说不同的医学，它其实有不同的这种优势和特点。
1: 对，
0: 那么如果翻回到咱的慢性腹泻，尤其是功能性腹泻来讲，其实中医和西医就是各有所长，各有优势和特色。啊，如果您受到了慢性腹泻的困扰，甚至您说我其实跑了不同的医院了，发现也就那样，都给我看没信心了，看啥呀？看这咋看也看不好，那还拉呢？咋整？您也不妨试一试现在中医的一些小的养生保健的方式。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慢性腹泻的。
1: 对，前面咱们把慢性腹泻的定义、危害、西医的检查手段都说明白了，持续4周以上

0: 不好、
1: 嗯、
0: 啊，消化功能就弱啊，吃饭也不香，最近食欲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虽然拉肚子，感觉拉的特清，就是没有什么臭味啊、
1: 嗯、
0: 感觉叫清晰，感觉这种大便特别、
1: 嗯、
0: 特别清晰啊，这种感觉浑身还没劲儿，还不爱说话，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呀脾虚那是不是气血生化不足，
1: 对
0: 对吧，脾虚气血生化不足，那气就弱，气虚的表现是啥，不爱动，一动就累，
1: 懒
0: 啊、少气懒言啊、
1: 嗯、
0: 然后神疲乏力，容易累，然后也不爱吃东西，吃了东西就觉得这样消化不了、
1: 嗯、
0: 如果是这类脾胃虚弱症啊、
1: 嗯、
0: 导致的这种功能性腹泻、
1: 嗯、
0: 慢性腹泻、
1: 嗯、怎么办，
0: 您不妨试试这一款代茶饮，
1: 嗯，
0: 健脾祛湿止泻啊，都是老朋友，
1: 记好啊，
0: 您可以用山药十克，
1: 嗯，
0: 芡实五克，
1: 嗯，
0: 莲子五克，加上生甘草三克啊，
1: 嗯嗯，
0: 用这个方子您去煮也行啊，让您去泡水喝也可以啊，
1: 嗯、
0: 它就很好的叫健脾祛湿止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我们叫脾胃
1: 虚弱
0: 症。
1: 嗯，
0: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这个很常见了，尤其是夏天啊。脾胃湿热症，
1: 脾胃湿热，
0: 湿热啊！什么叫湿热？为啥容易湿热呢？如果您容易整点小啤酒、小烧烤，
1: 哎、熬个小夜，
0: 熬个小夜，
1: 哎、
0: 对啊，吃点那香香的、香香嘴的、
1: 哎、
0: 那炸鸡、薯条的汉堡，对吧？
1: 嗯
0: 嗯。

0: 老几位朋友，这
1: 但是
0: 这老几位他可真管用，
1: 真管用啊！
0: 第一个叫干姜三克，
1: 嗯
0: 啊，加上炒山药十克，芡实五克，肉桂三克，生甘草三克。然后您也可以加点这个大枣往里边一块煮，它就很好的健脾补肾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为啥？你想山药是补脾的，
1: 对，
0: 芡实是干嘛？芡实是补肾健脾的，
1: 补肾健脾，
0: 它可以叫、
1: 哦、
0: 我们叫固精缩尿、健脾止泻、除湿止带。
1: 嗯，
0: 所以就是你想山药、芡实，一个十克，一个五克，健脾止泻啊，健脾补肾、
1: 嗯。
0: 同时呢，加上干姜和肉桂，这俩是干嘛的？是暖和的啊，
1: 嗯、
0: 是我们知道引火归元、温补元阳。
1: 嗯、
0: 干姜和肉桂，
1: 阳虚吗？
0: 对。

0: 有时候您的这个检查也很必要。
1: 嗯，
0: 当然了，那个腹泻，如果要是老腹泻，吃的东西上，于老师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不？
1: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个民间的话，坊间叫做把肝的。

0: 你说说这，所以山药十克，芡实十克啊，我们说的薏米十克，山药、芡实、薏米，其实啊，您说我这里边我加点莲子行不行？其实也行，山药、芡实、薏米加点精米或者大米一起煮粥，就有很好的健脾祛湿止泻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口感也非常好，可以试一试。
1: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度

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最近各区相继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

0: 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查访民情，跋山涉水，赈济饥民，挑柴赴米，制壶凿井，行若公益，湖面荡舟，唱和观妓，寺院弹禅，乐而忘归。杭州360座寺庙里，处处留有父亲的足迹。这个迷惑今夜才算领悟了个中的情缘。平生所残今不迟，坐对皮芒更边陲，这就是父亲3年来署衙审案时的心境吧。一个政坛上败落遭贬的官吏，喝令衙役用皮鞭抽打一群生活无忌的贫困驴树，心里能好受吗？父亲用有形的皮鞭抽打着皮芒的肉体，朝廷不也是用无形的皮鞭抽打着父亲的灵魂吗？唯有悯农心尚在，岂战云汉更茫然。父亲常说，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与太守陈树谷一起率领公益疏浚钱塘，覆山凿井，造福杭州。就是这清甜的六井之水，滋养着这大旱年头杭州的百姓和百姓家中的牲畜鸡鸭。还是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去阜阳、走新城、访查润州、秀州等地，组织梨树捕蝗，赈济旱涝饥民，为山民的苦情而吟，待田间的老妇而泣。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不合时宜的悲歌终于招来了时宜需要的罪名。连今夜的繁星不也和3年来夜夜的云汉一样，不合时宜地用隐形默默的闪光照应着那惨白的竹窗吗？腊日不归对妻拿，明寻道人识字余。寺庙里高高的门槛真能隔绝凡尘的纷扰吗？深深的寺院真能避免凡尘的喧嚣吗？静静的佛堂真能洗涤凡尘的苦恼悲哀吗？灵隐寺、海会寺、净慈寺、丛林寺、法会寺、祖塔寺、福祥寺、灵感观音院是宁静的，是一块块供人沉思的圣地。可沉思就能消解父亲心头的

苏麦心绪焦虑的观望，惨白竹窗里父亲隐现的身影，惶恐的感觉到头上的雷霆即将轰毁这所宁静的庭院。父亲另一种心境的诗句又在他的心头响起：以外浮名更外深，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施助人。父亲，九天之上的雷霆已轰隆作响，您还能站在雷霆之上看作是婴儿柔弱的啼哭吗？无限人间施主人的苏轼毕竟是置身凡尘的，驸马王申书信中所告知的京都雷霆已使他失魂落魄，他神情沮丧，愁眉紧锁，默默地坐在书房里的烛光下，手捧着驸马王申的来信发呆，呆滞的目光逐渐模糊，京都骤起的风云一幕接着一幕腾起在他的眼前。十月不雨，哀鸿遍野，流民入京，血泪交加，皇上必殿简膳，诏求直言，悲哀含泪，吕家万失忆违法案，怪诞离奇，曾布举汉失忆案，诡秘莫测，韩维洛阳之行意味深长，王安石咆哮殿堂，险象环生，郑侠以流民图作赌，荒唐不解，后宫皇室之争，撼天动地。这些黑色的、灰色的、橘黄色的、血红色的风云交织着、翻滚着、撞击着，撕裂着他一颗不停颤抖的心。他突然发现，一部漏版精致的《钱塘集》在这翻涌撞击的风云中漂浮着、隐现着，终于跌落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上，变作一个身披万道绳索的囚徒。这个囚徒便是自己。苏轼用双手揉着眼睛，幻想消失，空荡荡的书房里只有一盏摇曳的烛光。哀哉命不偶，美以才德罢，口无遮拦的舌头又闯祸了，语言

他突然想起六年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密友陈造继承。前几日听人传说已在黄州某处弃官居山做隐士了，不愿听闻的传闻此刻陡然相信了。人侠行事而归山林，闻之其意，思之则必然呐、仕途人生的悲哀，原是通向寂寞林泉的奈何桥，只是人们彻悟的早晚而已。不必再做重返京都的痴梦了，安静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吹袭吧。苏轼的思绪又飞落在朋友的命运上，他首先想到王安石。介夫啊，你超凡才智的自负和执拗倨傲的武断，原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今日终于招致了自身势力的动摇和离散，把自己置于艰险的境地。你为什么不能一日三省地完善其身呢？现实众叛亲离的悲哀会毁掉你心中那高远的理想。介夫，你好为人师的狂倦和刚愎自用的偏狭，原是处理君臣关系中的祸根。

顺手拿起桌案上的钱塘集，一颗心在凄楚的发抖。这精致的装帧，这洁白的纸张，这清晰的文字，这芬芳的木香，是近亲的心绪，是友谊的结晶。锦清，我理解你和贤惠公主的心意，为遭贬的苏轼铺设重返京都的道路。我感谢你和贤惠公主的盛情，召唤我昔日那种奋力当世的雄心。我更难忘你和贤惠公主的冒险相助。

溺水者，在朋友身臂拯救的时刻，竟然拖着朋友沉入水底，真是万古莫赎的罪愆啊。苏轼翻阅着钱塘集，这部诗卷中收集的近百首诗作，确实都是自己三年来写的。赞美山水之作，是自己对秀丽河山的依恋，抒发情怀的是自己面对生活的欢欣，追溯远古的是自己缅怀古圣先贤的忧思，呐喊呼号的是自己对生民苦情的眷念。就是这些不合时宜的闯祸之作，也都是出自自己这腔真诚而抑制不住的肺腑，无愧无悔。苏轼的目光停留在一首《戏子头》上。晚秋先生长如秋，晚清学社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误打头，斜风吹帷雨气面，先生不愧旁人修，任从饱死笑方素，肯为雨力求情忧。他凄然一笑，闭目而思，思绪又回到三年前贬来杭州途中与弟弟苏辙在陈州的那次相聚。倒霉的子由是熙宁三年二月再次由洛阳贬至陈州的，借重恩伯张方平的关照，当上了陈州州学教授。教授生涯清冷而贫困，子由如小山一般的身躯居住在一间小船寺的小屋里，七个子女的突然来临，身子碰着身子的拥挤着，

祈求别人的怜悯，仍然自尊自强，无拘无碍地驰骋在高尚清雅的精神境界里，寻觅着学业上的碧玉明珠，达到了门前万事不挂眼的自若坦荡，保持了头虽长低气不屈的浩然之风。这是子由摆脱仕宦人生羁绊的自由，是抗争仕宦人生命运的胜利，也是远离凡尘纷扰的一种情趣。可自己呢，三年来的居官忙碌，只是得到了气节萧缩金无己的悲哀。子由的成功是对崎岖侍卫的误觉，这不现实又被贬往齐州济南去了。追觅那远离凡尘纷扰的自由吧，何必再做那重返京都的痴梦呢？苏轼再次怅惘茫然地翻阅《钱塘集》，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首陪欧阳公宴西湖的诗作上。三年来在来杭州的漫漫贬途中，8月23日途经颍州，拜见了

少恭兴宗之律师见识，豪横当年气吐红，萧条晚节鬓如蓬，欲知饮水新居士，即是除山旧醉翁，所乐藩篱追天雁，感言辽阔竹明红，七公归府沿廊上，故我无望全母中。湖面清风轻拂着恩师雪白的须发，银丝飘飘，湖光增色，

恩师勤劳致仕而归于颍州，天下梨树莫不怅惘失望，期盼恩师以老当益壮之身关怀生民疾苦，谁知竟一去莫追了。唉，仕途崎岖，侍卫苦涩，民心何用？恩师命运多舛如此，苏轼还敢魂萦京都吗？该像弟弟子由一样远离凡尘，去追觅那种摆脱幻世的羁绊。该像恩师欧阳公一样高歌于水泽湖泊，该向近亲复书致谢了。苏轼展纸提笔，突然迟疑起来，重恩不言谢，深情不言谢，一个谢字能回报近亲的所思所念吗？

0: 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

0: 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徐福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神秘的人物，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不很多，再就是他远走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想研究也无从下手，就算是研究也只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可能的猜测。但是我们还是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徐福的一些蛛丝马迹。徐福乃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曾经当过楚国的宰相，后归隐在魏国带徒弟。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奇谷云梦山，因为鬼谷子曾经在此授徒而得名。鬼谷子名王禅，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擅长修身养性，精通兵法、武术和奇门八卦。

东面的大海中，有我国的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当时究竟去的是哪个岛，人们不得而知。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是五代后周的

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行政区域，其重要的地位更加的低。

居住地的。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而这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的可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刘华柱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以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充淡水和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由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者航海的经验，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或人来摇橹，横穿黄海的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而且这条航线的开通还是南朝以后的事儿。日本人宫太彦辽也曾经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回流，利用这种回流可以从朝鲜南部古陈韩到达日本的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曾经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燕旗、刀币、青铜剑、青铜戈等，都说明这条航道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

进行了 DNA 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的 DNA 差异极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民族吻合。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德永胜士也在2003年比较了东亚各国人第六号染色体的遗传基因，结果发现日本人不像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人，反而更像是朝鲜人。其实日本人拥有朝鲜人

0: 雨田先生曾经在2002年专程去了赣榆徐福村祭奠，他多次表示雨田家族的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据介绍，以前日本的徐福热主要集中在九州的佐贺、本州的太平洋沿岸新宫、熊野、富士、吉田一带，近年也逐渐扩大到了北海道青森县的小泊村、京都府伊根町等地。
1: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

通过这么多的研究表明，就算日本的神武天皇不是徐福本人，但是日本的历史和发展跟中国是分不开的。徐福等人给日本的土著民族带去了农耕知识和捕鱼、断野、制盐等技术，还教给日本人民医疗技术等清朝的先进文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深受日本人民的尊重。日本尊称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和歌山县、广岛县、富士山地区等都有徐福活动的遗迹，佐贺新宫等地的神社都把徐福作为神来大肆奉祭，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为了弘扬徐福精神，中国日本都成立了全国徐福会。徐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是从

0: 曝光 NFC 果汁配料问题引关注，稍后请听专家解读，解析眼花缭乱的果汁名词背后的真含义。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高市政府意欲何为呢？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崔工，首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有冷空气扩散南下，北风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可达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还是晴好天气，白天呢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是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的阵风在7级以上，最高气温2。

0: 中心的起点，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杆。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和新居民张雅娇今天带您走进这座政务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十年以前，这块是郝家堡村，除了村里边的民房，大部分都是庄稼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边的年轻人呢也留不住，都出外打工去了。
2: 在通州生活了62年的白志海，对这里的过去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副中心新居民张雅娇站在郝家堡地铁站北边的草地上，背后是灰色基调的行政办公区楼群，开阔而壮美。
1: 2016年开始呢，这儿就开始建行政办公区建设速度之快，非常惊人的。有的时候头一天我拍这个照片，第二天再找这个机位找不到了。
3: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批市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正式搬迁到这儿，我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家属一块搬过来的。然后从那时候起，这里就成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是市级行政中心所在地。
2: 2019年1月，第一批市级机关35个部门、165家单位的主体完成搬迁。周鑫就是那时候从五棵松来到了东六环外的行政办公区。
4: 之前在西四环办公呢，只有一栋办公楼，600-700人，那么人均面积也就2-3平米。那么新的办公区呢，我们有8栋的建筑物，保证了全体工作人员呢可以进入相对独立的办公区。那么所有的房间都是宽敞明亮的，办公区的外部环境也非常好。我们每天都走在宽敞整洁的大马路上，鸟语花香，绿意盎然。
2: 如今行政办公区已经不仅只有办公楼，还有了很多配套设施。白志海和张雅娇登上万象汇的顶层，看到鳞次栉比的办公楼在眼前铺展，远处还有公务员的宿舍、地铁站、交通枢纽等设施。
3: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这儿一次，吃吃饭，逛逛街。
1: 是吗？以前这边可没有吃饭的地方，吃饭可不方便了。
3: 哦，
1: 在这边上班的人有的时候通勤都要1个多小时呢。
3: 哎呦，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这边有宿舍了，他们基本上骑车就能上班，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偶遇落日音乐会。
1: 真是太好了。
2: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已建设完成，81个市级机关和一

0: 望呢？讲述人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分享。在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陈宏达眼里，这十年是他手中的图纸变成了摩天大楼。在张家湾林场党支部书记厂长张宏峰心里，这十年是他脚下的沙石地变成了城市绿肺。
1: 围绕智能制造、城市更新、文旅消费及大运河文化等主题，采访团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探访，比如参观小米汽车北京超级工厂，领略智能制造的实力，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感受智慧政务的便捷高效。
0: 另外，2026绿色之行不止所见，全球绿色影像创作计划在现场发布，向世界发出邀请函，用镜头记录副中心的生态之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与腾讯

0: 利民服务措施方面修正草案规定，
1: 将年检时间由每年固定时间统一进行，调整为登记证每满一年前年检，优化管理服务费减免政策，增加养犬绝育后连续三年无养犬违法行为

0: 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设备进水口深度可调节，能规避淤积漂浮物的影响，还能兼顾汛期应急泄洪和日常供水输水的需求。
1: 这个应急泄流设备目前有四套成品设备，已经在密云、怀柔、昌平等地小型水库和塘坝完成试验运行。

0: 苗服务 APP、京通小程序，或者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1: 昨天是世界遗尿日，北京儿童医院举行多学科义诊咨询活动。在活动上，医生表示，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孩子五岁了还尿床，觉得孩子长大就好了。但事实上，尿床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学问题，而是一种疾病。医生提醒家长，儿童尿床问题别忽视。

0: 我们回去一起配合着，说不定效果更好一些。
1: 一些家长抱有长大自愈的想法，并没有意识到孩子长大了却还在频繁尿床，可能是患有疾病。尿床在医学上称为遗尿。北京儿童医院肾脏内科知名专家、遗尿专科门诊负责人刘小梅给出了诊断标准：
2: 年龄大于等于五岁，每个月仍然在遗尿至少一次，并且连续三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他患有遗尿症。
1: 刘小梅说，尿床看似小事，长期护

0: 笑的活动，或者比较的自卑行为方面的多动啊，注意缺陷呀、还有就是孩子有睡眠健康问题，我们也需要尽早的来看。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0: 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伴随邮轮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以船舶总装建造企业为核心的大型邮轮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构建。
1: 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为此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0: 对此呢，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的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时没

0: 正面用特别大的字儿写上 NFC 非浓缩还原100%果汁儿。哎，这就像你要喝的是鲜奶，结果呢买了一杯用奶粉泡出来的奶。NFC 是国家有法规的，它是有明确的品质指向的一个行业通用表达。如果你宣传你用的是这个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那么就是涉及虚假宣传的，你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很多朋友还反映买果汁的时候

代表推荐信，不是强制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只定义了什么叫做 NFC，但没有规定一瓶果汁里面 NFC 含量要占多少才能叫 NFC，这就给了那个企业钻空子的空间了。一吨水里面加几十毫升的 NFC 的原榨汁，你看，你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啊，所以包装的正面照样写上大大的 NFC，这个就是误导消费者了。真正的 NFC，它的产业链门槛太高了。鲜果你是季节性供应，而且你必须在那个产地的那个附近，就在那个地方挨着在那弄，你要全程冷链，还有你的短保质期带来的这些高损耗哈，它的成本就是居高不下的。当然，现在刚才我们说用 HPP 的技术，它达到商业无菌以后，它也不一定需要全程冷链了。大字做广告，小字来免责，小字做注释，就在灰色地带。

0: 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会逐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有明显降雨，气温会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
1: 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广西、江西、湖南等地呢会出现成片的35摄氏度及其以上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超过25摄氏度，江西、湖南等地的局部的最低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打破当地夜温的最高纪录，闷热的程度呢堪比常年的大暑时节。
0: 另外，像广州、海口、赣州、衡阳最近白天的体感温度都可能轻松突破40摄氏度，其中广州的体感温度最高能升到47摄氏度左右，衡阳也能够达到45摄氏度。南宁今天的体感温度也升到了43摄氏度上下，不仅白天闷热难耐，这些城市夜间的体感温度也大多在30摄氏度上下徘徊，暑热。

有分析指出，这跟二战时的特高课越来越像。特高的全称就是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经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对内盯人，对外搞事儿，仿佛军国主义的幽灵再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日本通过国家情报

0: 周永生教授的解读。
1: 这个情报局的设立呢，那一定是加强了日本对国内和海外情报的收集能力，但就目前来看呢，还不能把他这个情报收集能力呢夸张的太大，因为他初步的定员呢大约好像是700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主要以网络情报、电子情报、侦讯情报为主，而第一线的情报人员呢，不可能太多。
2: 那具体在这个台海啊，还有南海等问题上，会不会引起哪些新的摩擦呢？这个机构设立之后，
1: 这个机构设立之后呢，一般来说倒不会直接引起摩擦，但是呢，它肯定会重点关注台湾地区的情报，南海地区的情报，以及东海地区、中日两国呢关于东海争端的一些情报的这样的刺探、这样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呢肯定是重点。台海方向呢应该是重中之重。
2: 周边国家啊，面对日本的这个新的动向，应该如何回应或者说应对呢？
1: 这个他自己设立一个情报系统呢，我觉得周边国家呢可以加强自己的情报系统，加强呢对日本这种呢对自身进行信息渗透、信息间谍活动、信息侦查

0: 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2: 我来扫了。
1: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2: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4: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机会吧。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两宋延续了约310年，是自秦以后中国生命力最久的王朝之一。宋代留下的历史文献也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丰富得多，存世文献据学者估计有近3亿字。就是这个最不缺记载的王朝，给人留下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印象。有人说积贫积弱，就有人说那是经济繁华、人口飞跃的时代；有人说宋代政治腐朽、军事羸弱，就有人说那是建立正确的政治秩序的开端与典范；有人说宋朝前所未有的加强君主集权，就有人说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相当于君主立宪，可谓各说各有理。而一讲到历朝历代的宫廷斗争，可以说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政治史。无论是统一时期的秦汉、隋唐、明清，还是分裂时期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等等，无不经历无休无止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是在历史叙述中，宋朝的宫廷政治如同一股清流，堪称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君圣臣贤的皇权政治典范。宋代士大夫也宣称，宋300余年，外无汉王室之患，内无唐武威之祸，岂不卓然而可上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近日，著名宋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吴征强的《官家的心事》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通过宫廷政治视角，围绕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中众说纷纭的关键事件，如陈桥兵变、斧生烛影、澶渊之盟、绍熙政变等等，摆脱既有定论的束缚，力图从史料中寻找未被遮蔽和美化的蛛丝马迹，还原宋代宫廷政治的聚散变幻，最大限度地发掘两宋宫廷斗争的真相，重现两宋的政治风云。

更加合理化，所以我要补充很多的这个解释进去啊，再把这个故事讲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的原来的那个叙事，我觉得是讲不通的。我在试图照着那个原来的史书上去讲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

0: 这个其实是完全不合常理的。我现在很确信，就是说原来史书上形成那套叙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谎言。但是有些人就跟我纠结，就是说我构建的那一套是不是可靠，因为史料很少，然后我用了大量的那个笔记小说的，然后说你这个不可靠啊，你的证据不足啊，这个要求好像似乎是这个太高了。就是说我现在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在推翻既有的叙事，这部分我有把握的，就是说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逻辑上，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但是呢，我怎么有可能完全的还原当时的宫廷政治的真相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绝对不可能的。
0: 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你要有一点常识的话，你是不应该对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就是说你是不应该提出来我现在讲的是不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说，在我推翻的那个基础上，我尽可能的用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提出一种尽可能的合理的解释。至于这个合理的解释跟真相有多远，我不知道。我有把握的是，比原来的那个谎言是要可靠很多。我哪怕穿到1000年前，我也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皇帝本人，对不对？你在当宰相，你也未必知道啊，对不对？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的那个政治事件，背后还有很多的政治秘密。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我们有那么丰富的资讯，但我们还是不知道啊，对不对？我们还是得靠猜啊。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就拿了这么一些零星的材料，我怎么可能说我就掌握了真相呢？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说我会提出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这个解释啊，你说推测也是可以的，但有些部分就是想象也是存在的。这个想象就是说有些部分它完全是个空白，那这个空白，那我写到这里，我当然是希望填补这个空白，来解释一下可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你要挑战我，有些人就是说你没有确切的材料啊，所以你这个好像我这个写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当然你这个态度我也没有意见啊，就是说你还是相信原来那套叙事，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你要真正的挑战我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去挖掘更多的材料来推翻我，或者说大家也只有那么些材料，但是你觉得我的那个推理，你会觉得不是最合理的，你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

的方面的研究，他就关注到了这里面的张守贞有一个就是说议员的一个道士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的这个关键的角色。这个研究呢其实是韦斌老师做的，但是韦斌老师关注的核心呢不是抚生烛影，但是其实他跟抚生烛影非常关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抚生

0: 让赵匡胤非常的紧张，于是赶紧传召皇帝赵光义入宫。后面就发生了俯生烛影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预言。另外呢，而做出这个预言的道士到底是不是张守贞，和其他的文献相佐证呢，基本上啊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确定。除了这个预言之外，还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道士张守贞做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说时为壬子日，也就是9月19号那一天，当时啊赵匡胤病重，于是啊朝廷急召张守贞进京。后来在安排张守贞举行一个仪式的时候，张守贞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原文是叫天上宫阙已成，玉所开，晋王有人心。这里面其实是包括两个预言的，一个就是天上宫阙已成，玉所开，这个是对赵匡胤的死亡预言。天上宫阙的意思就是赵匡胤是天上的神仙，那么你住的宫阙在天上已经建好了，那么也就是到了你归天的时候了。而晋王有人心呢，赵光义当时被封为晋王，而儒家呢以仁为至高的道德标准。于是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那晋王赵光义是有人心的，那么他就构成了超越嫡长子继承制而称帝的终极条件。这就是道士张守贞做出的死亡预言。
1: 这个情节在几十年那么多的对专业宋史的专家讨论俯身烛影的时候，张守贞这么核心的一个环节仍然是被忽略的。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比较推荐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仍然是忽略了这个张守贞，以及张守贞在原来的叙事的体系里面他占据的一个什么样位置。这个文本的解读我认为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重新的这个推进了一下。那我们就光讲俯身烛影那天晚上，就是原来我们的那个描述的情节啊，包括太平年里面，太平年我其实觉得因为他构建的具体的人物的情节比虚构的比较多，其实我是看的是不多的，但是有几个经典的，包括那个陈桥兵变和俯身烛影，我是专门挑出来我是看了一下的。因为我们的影视剧里面还很少，因为比如说玄武门之变可能是拍过无数遍了，但是俯身烛影这个拍的机会很少，所以我是特别的留意了一下。那俯身烛影这个是我们现在用俯身烛影这么一个专有的称呼来描述这个太祖太宗之间的这个继位问题。它的情节就是说两哥俩在喝酒，不然在喝酒呢把那个宫女

这个情节是在一本小笔记小说里面啊，一个僧人的笔记小说，而且是过了几十年，近百年，文言的一本小说里面记载下来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不是很官方的，时间也很远，然后记载的人他其实也没有很靠谱的一个

0: 是里面的结尾，它前面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讨论。那么为什么大家只关注这个结尾呢？因为这个结尾被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家叫李涛，他在南宋的时候写了一个序《资治通鉴长编》。他在写序是《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记载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把文言的这个很长的记述里面的这个结尾，他截取出来，放到了他的这本书里面。然后他因为是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他截起了这一段，成为了我们后人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放在正文里面的。但是同样是这个李涛，他在记载然后把这一台截取出来放到正文里的同时，他又摘了一段国史里面的。国史是什么？就是宋朝官方的历史叙述里面他有对应的一段的，他也放在里面。而那一段记载就涉及到这个张守珍。也就是说李涛的那本书里面，他拿官方的史书里面的一个情节，张守的情节，和文言的记载的一个笔记小说里面的故事的结尾，他拼凑在一起，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他的叙事的一个新的一个构建。然后近代以来在讨论的时候，关注到的是李涛截取的笔记小说里面的，而前面他是从国史里面记载张守珍的一个情节，大家都忽略不讨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要重新来考察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重新的更好的来理解，首先官方的材料比笔记小说更加重要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要去参考这个笔记小说里的材料，你要参考完整吧，你不能把截取的那个结尾只讨论这部分吧，你要把它整个故事看完整吧。第三点，李涛的记载里面除了这两条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材料。还有其他材料呢，它没有作为正文，而是作为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呢，也是一个笔记小说，但是这个笔记小说的这个作者叫杨毅，就非常非常重要，是我的那个《忠臣之变》里面，其实跟寇准又才在一起很重要。杨毅这个人是参与到国史的修撰，就是官方史书的修撰里面，他在自己的那个笔记里面，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张守珍要给太祖，因为太祖当时生病了，要给太祖做一个道教的仪式，然后又说了那个道教的就是死亡的预言，然后惹得那个太祖非常的生气。这个东西是杨毅在他的笔记小说里面记载下来的，
1: 对，就记录到。

重要，而且非常的隐秘，所以他偷偷的抄到了自己的笔记里面，流传出来了。这个非常敏感，他是把不敢修道官方史书里面的这一条原始档案里的材料抄到了自己的笔记，所以这条笔记其实比文印的那条重要的太多了。而这条是我重建这个叙事的一个最关键的，也就是张守贞在给太祖一个死亡预言的时候，太祖施政记，也就是说张守贞跟太祖之间他们有一个正面的直接的冲突的。张守贞的那个情节比俯身主义那个可靠，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可靠，因为他其实是当时的官方史书里边直接记载的，然后是杨毅抄出来。

0: 凌晨死掉了，然后他又跑回来。
1: 嗯，
0: 以前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死之前，张守贞在宫里面做那个道教仪式的话，那喝酒这个情节就不存在了。喝酒这个情节都不存在，那当然就没有浮生烛影了。浮生烛影就是描述的是他们喝酒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情节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飘来了一个遗命。这个遗命呢，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当立长君。当立长君就是说，他把这个皇帝叫到床边嘛，就是留下来，就是说，你要把皇位传给长君，就是说成年的君主。他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说我们后来有很多讨论，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们先不去讨论。杜太后如果是留下来了这样的一个遗命呢，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就是我们去看五代啊，太平年，反正这回大家是普及了很多啊，就是说五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兵马强壮。

给我弟弟安排一个很高的一个政治地位，儿子我看看再说。但是等到我儿子成年了，我是要给我儿子重新做这个政治安排的，要让我儿子当接班人的，这很合理嘛？那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应该说他就是这么安排的。所以到他的第二个儿子赵德芳18岁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政治的安排，包括要迁到洛阳去。这个安排里面就是要让他的儿子做接班人，而就在这一年，太宗死掉了。我的理解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太宗看着就是他的侄子成年了，他知道他要丧失这个原来的继承人的位置了，他就着急了，所以就抢先把他哥哥就给谋害了。之前他没有必要啊。

0: 的产品，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他们家的手擀面其实手擀是个商标，
1: 对，
0: 而不是真的手擀面。
1: 5月25号晚上，也就是前天晚上，终于有声明了。
0: 哎，其实不光他们家，就是好多商家都会玩一些文字游戏。你像去年千和零事件开始，商标文字游戏就藏不住了。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千和零添加，
0: 哎，
1: 大家都以为零添加是一个词儿，结果千和零它是一个词儿。
0: 哎，要说土猪哈，啊，带土猪带土鸡这样字眼的商标最多。
1: 悠悠您快说说这土猪土鸡分什么种类。
0: 我跟你说啊，土猪方面，既有曾经在舆论场引发关注

0: 药、调味品等商品上注册的实践千和零加，千和零加就是一个是数字零加，一个是汉字零加，这些的这个商标都已经被宣告无效了。还有一些名字特别长的商标啊，在名单里边也很扎眼。
1: 让我们听听有多么的特别长呢？
0: 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商标是

0: 您比如说一位李师傅啊，前租房啊每个月才100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哎，那是以前，我现搬家了。
1: 搬哪儿去了？
0: 安居之家。
1: 嗯嗯。
0: 哎，我每个月租金2700块钱了。

0: 也受到了网约车司机的青睐啊。
1: 嗯嗯，
0: 宿舍楼里头有将近200张床位，有双人间，有三人间，每一层楼呢也都配备过滤直饮水机，淋浴间24小时都有热水，而且周三周六还能代洗衣服。
1: 火，
0: 这是一个服务啊。
1: 这还能代洗衣服呢？
0: 对，你想人那个司机师傅其实平常工作挺忙的，这衣服有时候真是没空洗啊。如果您需要这个服务，可以找代洗衣的服务啊。最让司机交口称赞的，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民以食为天嘛，你也得吃得好。为了照顾司机们昼夜颠倒的工作节奏，食堂一日三餐准时出锅，整齐的码进保温箱里，甭管司机几点回来，掀开盖子就是温乎的饭菜。而且到了半夜的12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人食堂还专门安排了夜班厨师值班，为那些晚归的司机现炒现做。单宝良特知道司机的不容易，

0: 是106斤，新天测的101斤，
1: 嗯，
0: 太开心了。
1: 咱老说双喜临门，双喜临门，这也算吧，李克老师，
0: 是
1: 吧？
0: 那
1: 是
0: 体重越来越合适
1: 啊，
0: 视力越来越好。
1: 体重少了，视力高了，身体越来越好。哎呀，真不好意思，又突然文思泉涌了。
0: 这好像调高了吧？
1: 嗯，调。只可能比原调更低一点，我是这样想。超级童谣说，我上个月调到了

0: 行了细致排查，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楼顶狭长的排水槽里边啊，竟然长着一棵大约20厘米高的小树苗。
1: 哟，
0: 要不然
1: 排水凹槽里长出来、哎。

0: 就只能等他自个儿慢慢的好。万幸眼视力没受损啊，没有出现。
1: 谁发的？
0: 6987这位朋友太有画面感了。
1: 6987又不是说您、不是说您，您这个下回留神，千万小心，这个东西太悬了啊。但是就是北京还有一句老话，叫什么？
0: 您嘴皮儿哆嗦什么呀？
1: 我这因为好长时间不说了，这个词儿叫怎么说来的？
0: 还能回忆起来吗？
1: 煎鸡蛋崩瞎眼，
0: 这不好听，不好听，
1: 不是没说人家
0: 不好听，
1: 这是个歇后语，
0: 歇后语
1: 啊。
0: 煎鸡蛋崩瞎眼，你让我慢慢的琢磨着。

0: 车的架构那么大个呢、哎、
1: 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有钓友分享骑电动自行车进入望京北小河沿岸绿道的方法，钓鱼去。
0: 嗯，
1: 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您就搁这儿下来，看到了吧，这个栏杆底下拦上了，贴着边过啊，这就过来了。
0: 不是，这还

半都是徒步的新手和普通游客。很多人并非不懂垃圾会污染环境的道理，只是心存侥幸，贪图省事儿。你想，那个那么沉的一兜子饭，他都能背上山，你吃。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要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

0: 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万万没想到，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0: 哎，
1: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不喝水的鱼儿说，前两天啊去超市买了块年糕，正好碰上邻居，邻居说你买什么呀？啊，这个回头尝尝我蒸的年糕，就是意思不用买
1: 哦。
0: 你买什么呀？回去招着尝尝我蒸的年糕。
1: 瞧瞧人这邻居、哎、真局气。
0: 前两天早上起6:30的，
1: 嗯，
0: 他就给我发微信，你起来了吗？
1: 哦，
0: 我给你送年糕过去。
1: 哟，真好，
0: 这好邻居说到做到，
1: 真的。
0: 哎呀，好家伙！

0: 还哗哗流眼泪，工作生活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试试这个好视力眼贴
1: 啊。
0: 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

0: 看，把稿子都扔了吧？
1: 不是，我不是
0: 没少偷吃。
1: 我都是
0: 明着抢，没偷吃。
1: 我明着请示，那个老师，我可以喝口茶吗？
0: 嗯，
1: 那个老师，我可以吃一口你的蜜饯吗？
0: 对，我说不行，然后人家照拿不误。
1: 有吗？哎呀，反正，哎呀呀，
0: 反正谁吃不是吃呢？
1: 不是，这个人那话怎么说？出门靠朋友，是吧？

0: 这样咱更有保障。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江湖上总是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个事了拂衣去的事儿啊。4月13号早上8点多，正是早高峰的时候，而且是周一啊，正堵呢。周志强走到康桥水郡小区对面的路段时，突然路面上传来了一阵砰的撞击声。
3: 哎呦，
0: 他顺着声音望过去，发现一老人摔倒在路上，一旁呢有一辆红色的汽车，车头受损。涉事的年轻驾驶员啊，惊慌失措，迟迟没法开展应急的处置。
3: 估计这个司机也吓得够呛，
0: 吓够呛，把老人给撞。

0: 基础补贴每月300，地方再发200到800元，
1: 那也不少嘞。
0: 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
1: 哦、
0: 假的荒信儿。
1: 你看，
0: 首先呢，网传文件并不存在，这个文呢虽然以政策解读面貌出现，但是通篇没有提供任何文件文号、发布机关和官方链接，
1: 嗯、
0: 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文、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
1: 就是没头没尾，就光有这么个内容。
0: 哎，多地的这个卫健部门也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接到或者是出台过类似文件。其次呢，网传内容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呢

0: 选一，因为吃的那家的话，我是更喜欢吃牛一些。关键我发现我左边半扇以及右边李凯老师这半扇吃的全是牛，不会全桌唯一一个这个鸡肉饭让我吃了吧？
1: 你不是说你爱吃鸡肉吗？特意给你留的，
0: 真的啊！哎呀，但是我也确实吃的挺饱的，谢谢同事们。

0: 也有一些腹泻是器质性的，对吧？
1: 嗯。
0: 功能性腹泻了，咱说白了，老百姓话说了，那咱所有检查查了都没事儿，拉肚子，那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如果真的是因为一些其他严重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结肠上长瘤子了，
1: 哎呀，
0: 长一结肠肿瘤、结肠癌了，因为拉肚子，那这事儿是不是就严重了，对吧？
1: 那就大了。
0: 甚至有很多这个朋友们，他拉肚子，那器质性他并不在胃肠道上，哎，在这儿，不是胃肠道的病，他也能拉。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紊乱，或者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这种全身性的啊，这种代谢的疾病，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
1: 况。我
0: 的
1: 妈！
0: 对，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说了肝这个腹泻，我们经常说了，它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
1: 对呀。
0: 那还可以分成是功能性和器质性。
1: 嗯。
0: 那还可以分成我们说叫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感染了细菌、病毒啊，特殊的一些这东西可以，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腹泻。说有患者说了，说今儿上午来跟我说，说孟大夫，哎呀，我这有点拉肚子，您随便给我整点小样。我说呵，我说医疗可是个严谨的过程，这家伙孟大夫可不能随便呢，这孟大夫可得。

0: 疗啊，有的时候南辕北辙，就是你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治疗方式，包括器质性的和非器质性的。我说您那真长一大瘤子，您不给他整掉，您吃再多中药您也拉呀，
1: 对
0: 吧？换句话说，我说您感染性的，您给点抗生素，可能这病就好了啊。所以具体的，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现代医疗的发展呢，有更多的现代医学的方式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所以有人会说，哎，孟大夫，你们中医也做胃镜？我说当然做了，还是你们靠号脉能靠号不号的。

0: 情况。
1: 对，
0: 那除了学校啊，除了这个便常规，有的时候医生也会查查，为什么要查查生化是干啥呀？
1: 嗯
0: 啊，为啥查生化？在这儿得问于老师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说生化系列其实是电解质系列。

0: 咋整？您也不妨试一试现在中医的一些小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慢性腹泻的。
1: 对，前面咱们把慢性腹泻的定义、危害、西医的检查手段都说明了。

0: 要清晰，我感觉这种大便特别、
1: 嗯、
0: 特别清晰，然后这种感觉浑身还没劲儿，还不爱说话，叫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呀脾虚呢是不是气血生化不足？

0: 夏天啊，对，其实
1: 夏天怕湿，
0: 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我们叫做脾肾阳虚型。有很多九四五养生派的我们这个忠实的听友们，那孟大夫一说脾肾阳虚，大家就立刻我相信能够融会贯通。啥叫阳虚？是不是就是
1: 火苗
0: 火苗弱了，这阳气儿少了，那是不是就怕冷？
1: 对
0: 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会说孟大夫，冬天的小风一吹我呀，这一打这小哆嗦，或者是这个凳子稍微凉一点，我稍微一坐凉凳子等不了了，特别急，立刻就得去厕所，完全完全

0: 会喝点凉的，甚至都不用凉的，这水果或凉拌菜吃两口都不行的这种脾肾阳虚型的这种腹泻的患者啊，我们叫什么？也叫五更泻。它还有一个特点，为啥叫五更泻？
1: 早上起来，
0: 考考刘老师，对，五更吗？五更天吗？这特别典型。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这凌晨4-5点钟起来，四五点钟起来就第一件事去厕所，
1: 嗯，
0: 睁开眼先去厕所，或者。

0: 姜三克，
1: 嗯
0: 啊，加上炒山药十克，芡实五克，肉桂三克，生甘草三克，然后您也可以加点这个大枣往里边一块煮，它就很好的健脾补肾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为啥？你想山药是补脾的，
1: 对，
0: 芡实是干嘛？芡实是补肾健脾的，
1: 补肾健脾
0: 它可以叫。

0: 劲儿也上来
1: 了，
0: 您这个阳虚腹泻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种啊，这个要职场打工人最常见了。
1: 怎么？
0: 为啥呢？说这个职场的牛娃们呀，每天这工作压力是真大呀。我先问，我说于老师，我说您这节目如果要是这全台的领导、全北京的领导都来看来，您紧不紧张？
1: 那准是。

0: 虚症，还有我们的脾胃湿湿热症。如果您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您不妨把这几种代茶饮我们喝一喝试一试。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您长期的出现了这个腹泻，像我们说了，这小腹泻后面可能会有大问题，咱们也要像于老师一样啊，有这个绷着这根弦，我得先去完善检查啊。
1: 45岁之前，
0: 根据咱们国家的指南要求，不管您是否有症状，咱们要在45岁做第一次的胃肠镜筛查。如果您本身有胃肠道，也就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话，这个年纪要提前到40岁。
1: 嗯，
0: 当然了，对于慢性腹泻的朋友们来讲，人说的是无症状，对吧？
1: 对，
0: 您属于有症状的，那您就得
1: 更得来了，
0: 更得去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吃的老这个老注意了，就整点馒头豆腐，啥也不敢吃啊。其实不是的，营养均衡很重要。您可以吃，就首先我们说软烂好消化的，尤其是在急性发作期
1: 那粥类呗。
0: 对，一个是稀汤、烂面条啊，软和的这个食物，然后包括如果您这个吃肉的话是。

还有长期拉肚子还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贫血、营养不良。从中医视角看，慢性腹泻分四种类型，分别可以服用不同代茶饮。一、脾胃虚弱型，大便清晰，没臭味，食欲差，没劲，喝炒山药十克、茯苓五克、莲子五克、炒薏米十克。二、肾阳虚型，凌晨四五点就得去厕所，怕冷，腰膝酸软，喝干姜三克、芡实五克、炒山药十克、肉桂两克、红枣两枚。三肝郁脾虚型，一紧张一着急就拉，肚子胀两胁胀，喝炒山药十克、佛手五克、炒麦芽五克、

言评书，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遭贬者戴罪任职的勤恳，失意者蹉跎岁月的悲凉。

境中得到解脱吗？解脱不了的悲哀呀、啊！与物寡情，怜我老，浅春无恨，赖君师。安心已老的父亲终年在游阁酒楼的观妓中寻觅失去的壮心，在饮酒赋诗的唱和中消散心底的哀愁，在佶屈无拘的歌舞中排解心底的积怨，连官署审案的许多判词结语都是在游阁酒楼的唱和中写就的。游阁酒楼上才高命苦的官妓，独领风骚的一群特殊人物啊，三吴都会的人杰地灵赋予了他们艳丽秀美的姿容，朝廷百年畸形的繁华成就了他们高妙

变法者之间的内争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较量。这种政见不甚分明的权力之争，比三年前那种政见分明的争斗复杂得多，残酷得多。加之天

重返京都的痴梦，安静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吹袭吧。苏轼的思绪又飞落在朋友的命运上，他首先想到王安石。介甫啊，你超凡才智的自负和执拗倨傲的武断，原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今日终于招致了自身势力的动摇。

索赔。水波湖光之中，论及国事，恩师志在千里。性之所至，恩师和弦而歌，借达兹正见易少恭新宗之律师见识。豪横当年气吐红，萧条晚节鬓如蓬。欲知饮水新居士，即是除山旧罪。

0: 也许是对近亲最好的宽慰。苏轼突然想起三年前在驸马府宝会堂欣赏王绅书画时的所感，虽未落纸成文，但三年来一直铭记于心，遂略作思索，挥笔落纸。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怡人者，莫若书与画。人至其留意而不视，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此，呕血发肿；宋孝武、王僧前至此而相继；桓玄之走葛，王涯之复辟，皆以此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方便您收听电台。说到这儿呢，还真有一档子事情，简单的跟您。

0: 方便，给您开个头。
1: 哦，
0: 三家店，秦琼卖马，这个接下来您得说点什么呢？那就得说是这个贾家楼啊，这个瓦岗寨了。哎，那就奔评书去了。

但是呢，故事里头这位大哥，这个当事人，哎，他心里没数，从头到尾一直被蒙在鼓中。他干嘛了？你看，带着家人开着车出去玩，在高速上是蹦。起初啊，还以

少钱？救援总计的费用1000元，不多不少，不多要你的。1000块钱可以呀。当然这个呢你得先交个定钱。哦，定金，哎，这叫什么呢？叫救援信息费，500元，你直接给我微信转账这就行了。哦，那么那个另外那500呢，等拖车来了那叫拖车费，到时候呢司机师傅就开拖车那位

0: 您到这个时候您赖账这不好啊。谁赖账了？当初跟你们接电话那位说的好好的，你们公司救援机构1000块钱含500这个救援信息费已经转过去了，剩下500给您这拖车师傅，说的好好的呀，怎么了还得给您500？不是，那师傅说你得给我600。得，大哥一听，你刚我说什么来着？找后账来了吧？600，多加100是为什么呀？没有多加那100，师傅说了啊，给你拖这车，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啊，我就收600。不能，你谈好的是给1000的，怎么600呢？哪有1000呀？拖车的师傅说了，我就收600元。不是，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位拖车那司机师傅说了，没有你打电话这回事。不是，那谁给你打电话呀？就是那个高速上陪着你的那二位交警同志啊，交通队给我打的电话。
1: 交通队，
0: 交警给你打电话。对了，把你那个方位大概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了，让我开车过来把这车给你拖出去，然后呢你要付600元的拖车费，交警替你叫的拖车，知道吗？
1: 哎，那我之前打电话给那救援机构没有那回事，一再跟你说，那怎么回事啊？
0: 到后来他又回去跟那交警了解这个情况，交警说了，是有人给你报了警。这大哥一琢磨，把前前后后这个线索往一块儿这么一归拢一分析，好吗？一开始打电话那个救援机构啊，哎，假的，那家就收了他500元，然后呢给他打电话报警，这后面这辆拖车呀真的是交通管理部门交通队交警给他叫的。

开饭庄子的，专找那高档餐厅，我到那儿去碰瓷儿去，好吗？合着这心眼都动歪了，你看他还真这么干了，专门挑高档餐厅，连续干了3年，敲诈了14家餐厅，骗了37000元。呵，啊，不是，那位说这种事情之前好像立新啊，你在节目里头也曾经说过类似的事情，他这个有什么新鲜的呀？没说吗？他这玩了一花活，他怕商家不相信，你说是打我们这儿吃出硬物了，把你牙硌了，怎么证明啊？你拿出证明来看，这您知道，医院是不会死。

怪轻易的这个服软，我们菜里头没毛病，你这不对，你要想证明这个，你得拿出证据。这小子一合计，怎么拿证据啊？我得去医院呢。对，但医院呢，人家不可能随便给你开这个呀。没关系，他呀，他这个因为什么呢？他需要医院的诊断证明。

去医院了，真去医院了，哎，然后跟大夫说呢，捂着腮帮子，大夫，我牙疼。哦，那大夫怎么说呀？牙疼找我来了，坏了。那位说他去的是街边上那拔牙的吧？不是不是，他就去的是医院。然后呢，他跟大夫说呀，他这牙硌了，大夫得给他开单子做检查，不能光凭你嘴说。他一琢磨，这检查我不能做呀，那怎么办呢？哎，没关系，他呀，这个这样，他先交费，但是呢，他没做检查，然后呢，因为什么？他交费了，拿着检查单和发票，找商户索赔，拿钱，看见了没有？你要证明在这儿呢，检查单发票都有，你还有何话讲啊？那位说，那他这检查他做是不做呀？他不做呀，等商户给了钱，他拿着这个检查单和发票回医院，跟人说了，我这检查没做，哎，您呐给我退钱好吗？他那意思啊，当然他也不可能完全不做检查，但是你这样的话他省钱啊，低成本，然后讹人家商家的钱，

到最后啊，嘿，想着是坑蒙别人，实际上呢，哎，作茧自缚啊。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叙，新闻。

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

之后，孙膑和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和苏秦主

最初的目的地是为了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座神山，到山上求神仙赠送不死之药。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渤海的海域概念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古代人所说的渤海就是我国东面的大海，它包括了今天的渤海、黄海乃至东海。在我国东面的大海中，有我国的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当时究竟去的是哪个岛，人们不得而知。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是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

除了日本学者主张的广东沿海说，与我国台湾有的学者主张的浙江沿海说之外，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

从汇集迁都琅琊之后，更是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琊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这三个所谓的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使得秦朝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

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因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临近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就是现代的日本人。1970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出，日本人源自云南，后来甚至有人将范围缩小到了彝、哈尼和傣等少数民族。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

技术路径，为心脏起搏器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突破也体现了微能量采集技术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广阔应用场景。再来关注，一年一度的谷歌开发者大会在加州正式拉开了帷幕，备受行业期待的下一代大模型成为了全场焦点。谷歌母公司在会上正式发布了全新多模态大模型 Gemini 3.5 系列。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2026年的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最近公布了，那北京市以21家企业上榜，占比 24.4% 的成绩，位居全国的首位。那上榜的企业我们能看到覆盖大模型、

0: 在 AI 应用这一层的蓬勃发展啊，我觉得这一块都是北京独有的非常强的一些优势，所以才造就了整个在 AI 产业链从底层到上层一个蓬勃爆发的这样一种趋势。
1: 对，就是 AI 在北京，它有很好的、很完善的这个基础设施，就像您刚才说的，从芯片啊到 GPU 等等。

那去年我们就发布了知灵 1.0，去说我们的这个知灵产品是面向工程级的研发团队，为他的研发团队提供研发类似于研发陪伴机器人，帮助他的研发团队更快的

0: 新型的研发体系，更多的是让一个研发团队它的这个进度更透明，关键是效率能提升。
1: 对的。
0: 那现在其实整个 AI 赛道都很卷啊，大厂也在做各种的 AI 工具。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个知灵2.0出来呢？
1: 这块就是一个还蛮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从去年开始，从 AI coding 开始盛行，Web coding 开始盛行，或者我们叫 AI engineering。那本身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从就

他做升降桌呀，做机器人的那个机械臂，伸缩，就是包含汽车的上面的一些场景，他们的这种我们在学术的领域叫做嵌入式开发的这种场景，其实这些客户，而且他也是上市公司，也是跨国集团，这些客户在今年，其实我们客户是有一点，现在我们有一点做不过来的，因为今年很多的客户都在找这样他的研发团队。不像一年半之前，就是完全都是人去做写代码、写嵌入式代码，然后再去做测试、再去做验证，然后再去做设计。到了今年，基本上所有的企业

手中有着核心技术，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它的都不是很长。那么在一些国企的或者说大型企业的这个选品当中呢，它会有一些年限的要求啊，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也是鼓励就是会有更多的，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型的场景，尽快的向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开放，那其实我们。

就有包含像科学城的这个相关的就会关注到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指导，给我们配套的这个非常关心我们给一些配套的人才政策的解释，以及可能我们够得着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含我们的创新型中小的申请也非常顺利，给了很多推动，我觉得这些都是。

0: 百腾这几年的你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越来越扎实，而且越来越触手可达。所以营商环境和整个政策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过去5-6年间，非常好。
1: 那您分享了切身体会，其实也希望您。

呢，还是 B 端图交付一个可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那其实从 AI for engineering 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接下来三。

0: 5年所使用的这些软件，所看到的这些，不管是笔记本还是机器人，还是这些汽车，还是大模型，它的演进速度会持续的越来越快，它是形成了一个大循环。这个飞轮，到今年的这个速度，到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飞轮的速度会越转越快。好处就是我们作为每个人可能会享受到就是更多的软件服务，会享受到更便宜的软件服务，然后会享受到这个软件服务的迭代，包括我们的电子产品的迭代也会更快，非常兴奋吧。
1: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改变都。

0: 应该属于晶体植入，
1: 嗯，
0: 因为晶体呢是进口的，
1: 嗯，
0: 所以它费用大概是2-3万
1: 一只，
0: 嗯，两只眼睛，
1: 两只眼睛，
0: 对，然后

0: 灯。
1: 对，绿光老师，您觉得属于哪类？
0: 这个不重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就反映了，就是40+这个人群，他可能开始出现了一个早。

0: 出现了白内障，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手术就算白费了？
1: 嗯，是的，其实就是这个手术呢，它目前只能解决掉近视的问题，就可以把度数去掉。但是未来的几年，比如说像40岁之后的花眼的问题。

0: 所以要滴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一些哈。
1: 嗯，对。
0: 所以还会包括比如说将来做了这个近视眼手术之后啊，会不会生活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像打篮球啊，啊，包括有一些磕碰啊，这个对这个眼睛的要求是不是比原来更高一些？
1: 嗯，是的，如果说是全飞秒，因为眼睛的伤口比较小，它是一个2毫米切口藏在我们的眼皮下面，所以如果拳头打到呢，它受伤的可能性比较小，就发生这种伤口移位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0: 嗯，
1: 但如果是半飞秒，因为它这个伤口是长期存在的，虽然说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这个角膜瓣呢就已经稳定了，但是如果一拳打到或者一个寸劲正好把它这个角膜

0: 和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其中规定本市登记犬只将植入电子标识，登记也将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目前北京登记在册的犬只有30多万只，电子标识能大大提升管理效率。
2: 北京市近日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的疫苗接种需求，拓宽了市民接种时间选择范围。
1: 首都教育新地图近日持续升级，北京市教委介绍，目前这张地图已汇集430多家文化课

0: 正成指跌 0.88%， 收报 15736.47 点，创业板指涨 0.07%， 收报 4045.77 点，市场成交额达到3.26万亿，较昨天微幅缩量44亿。
1: 行业板块呢也是多数下跌，白酒、影视院线还有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稀土、工业金属还有 IT 服务通

0: 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呢，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0: 再来关注日本，昨天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1: 根据法案呢，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呢，还被赋予了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0: 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天科技领域，当地时间26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三阶段的路线图，进一步的细化了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0: 根据规划，美国将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1: 美国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认为呢，对于美国而言，这个计划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航天工程。美国呢，希望通过实现长期驻月获得竞争优势，在未来的月球活动规则、还有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当中保持主导地位。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白天北风较大，阵风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阵风在7级以上，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户外活动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入夜后风力减小，最低气温16摄氏度，体感偏凉，注意调整着装。
1: 那么具体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点33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点49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他工资真的挺少的，就是就三千出头，就是他每天我看了一打卡记录，他都是6点多到，然后晚上5点多下班。说保育员这个真的很辛苦，但是却得不到这种就是理应是的这种对待。他们就是每天就是什么早起就开始给孩子打水，然后一切体力活，然后搬东西、洗杯子、洗抹布，还给孩子如果比如说有人尿裤子、拉裤子，都去给他们洗，然后中午给他们打饭、洗收盘子，然后各种，然后搬床，然后擦窗户。

0: 见增多，他建议可以多方推动商业保险的引入，分摊各方风险。
1: 对用工单位和付出工作的这个人来说，都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可以引入商业保险的方式，看能不能还承保了。也至少说意外险是可以的嘛。但是至于说其他的，重疾啊这些，可能因为年龄原因或者有在先的疾病原因，可能也无法做了，只能去跟那个保险公司那边就看一下，针对这种职业类型，就是提供相应的这个保险的品种，然后有没有合适的，然后这样呢就能够分摊各方的风险嘛。
0: 延迟退休正在逐步推进，高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自由栖居的远方，
1: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

0: 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劳技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

0: 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0: 艺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0: 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

0: 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及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八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

0: 录部方面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京指标进行了全覆盖。
1: 到去年底，运河商务区已累计完工 484.6 万平方米，今年还将预计新增完工25万平方米，到今年底运河商务区将整体亮相。

正在推进组建鸟巢文体集团，构建演艺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加管理输出五位一体的产业格局。今年，鸟巢文体集团将举办超过65场大型赛。

加上一道安心保障。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等，如果没有 3C 标志或标志模糊不清，应拒绝购买。其次，纺织产品要

0: 男孩能把带有这么强性暗示、侮辱性的这个内容说出来，他不太像是来源于他的同学或者是家长，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在休息的时间通过互联网了解了这些。
1: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1年挂牌成立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北京互联网。

儿童成人疫苗接种需求，拓宽了市民接种时间选择范围。市民可以在各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周末接种门诊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京通小程序或者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0: 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者不适用延迟退休政策，市民可以在微信里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使用退休年龄计算器计算自己的退休年龄，如果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

0: 险的品种，然后有没有合适的，然后这样呢就能够分摊各方的风险嘛。
1: 延迟退休正在逐步推进，高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

0: 就选肯德基车速群。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1: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7: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

0: 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等。
2: 北京方面将关注北京拟要求犬只先免疫后登记，登记前必须植入电子标志。
1: 45家首都国企推出142条线路向市民开放。
2: 国内方面，我们将关注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事故调查组。
2: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国家情报局法案，打破战后分权制衡格局。
1: 根据美伊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在所有战线停火60天。
2: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老人带娃零补贴为东拼西凑的不实信息。
1: AI 平台回应高考期间将禁用 AI 工具。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未成年人保护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北京互联网法院不仅成立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还通过开放日、研学等活动让法治教育火起来。8:25，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如何在数字时代守护少年的你这一话题。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安排了

0: 一份热爱，一个梦想，或许是一次不甘平庸的尝试，我们始终不肯停下脚步。那请您也来分享一下那些不被别人看好但你却一直十分坚持的事儿。这份坚持又带给了您怎样的改变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0: 善治的前提。对于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拟制定修改多部法律，既有耕地保护、国有资产、金融稳定等国之大者，也有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托育服务等关键小事。其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任期内拟审议的79件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超70%，明年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表示，要加快形成完备的

0: 执法要暖，不让企业一查就倒，司法要严，守好公平正义底线。法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每个人看得见的保障。当有事找宗治中心成为共识，法治中国就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
2: 运河商务区因运河得名，五河交汇处的澎湃波涛曾经是运输通道，如今是经济动脉。经过十年建设，运河商务区在今年底将实现整体亮相，绿色金融、总部经济、科技创新都是它的产业密码。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和新居民张雅娇将带您走进副中心的经济增长极，您会了解到企业选择这里的原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看现在这一块真是特别美啊，这个运河，然后后面有很多的高楼，然后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繁华。
4: 对，有人说这是通州的小外滩嘛。
3: 对，我感觉是通州的夏威夷。
5: 白志海和张雅娇站在北运河的千河泄露桥上，往两侧看去，鳞次栉比的高楼沿着运河依次铺展开来。白志海说，十年来他拍运

0: 办理就行，手机上就能办，还能领电子证件。
1: 第三，遛狗的规矩更细了，狗链的长度呢不能超过 1.5 米，进公共场所要戴嘴套，不能占用公共区域养犬，也不能让狗狗自己跑出门。
0: 第四，公共场所怎么管？公园、公共绿地除了专门划定的区域，禁止携犬进入。商场、旅馆由管理者自己决定，允许的话要划专门区域。
1: 另外呢，养绝育犬而且是3年没有违法行为的，管理费减半，目前修正草案正在审议当中。
2: 可以不夸张地说呢，管好一只犬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的能力，这既要秩序也要温度。那我们注意到这次修法呢，它没有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在管得住和容得下之间再找平衡。希望科技手段的应用呢，有助于北京养犬管理规定的落实，也为养犬家庭呢能够带来便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呢，于近期启动，45家首都国企推出了142条线路向市民朋友开放。
0: 与往年不同，今年

嗨，5月22号晚上7点29分左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0: 从来不能定义你，真正决定你走多远的是进入大学以后的自律和坚持。
1: 确实是啊，而且当时明明已经提档了，你凭什么给人退档啊？我觉得这个坚持是应该的。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你不能说就各种各样的分数啊来质疑别人以后就做不到，没发生的事儿，您凭什么质疑呢？
0: 我觉得河南教育厅也挺给力的
1: 啊，
0: 三次驳回，
1: 正面硬刚。那咱们说被否认这件事儿啊，也是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最近作家余华在自己的自媒体发了一个视频啊，聊了一个草台班子的事儿啊。那视频中呢，余华和一位中学生、一位外卖诗人、一位造飞机的小镇青年一起分享了对草台班子的理解。余华说：“我就是个草台班子。”他总结呀，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
2: 嗯。然后呢，这番话引发了很多热议啊，在这个视频下面的很多留言很精彩。5月26号，张雪汽车官方账号现身余华评论区，就回复说，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领奖台。
1: 这两年大家都把余华和莫言老师连在一起，有网友在评论区就问，这么晚还不睡啊，莫言老师应该早睡了。余华凌晨就回复，他说现在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